0: 患者撑起了一片生命晴空。
1: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2: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呢首林子祥嘅老歌咧，最近喺一位顺德73岁嘅靓医身上变成现实。73岁嘅顺德人黄小慈签咗合同，2028年要坐我哋国产嘅飞船上太空，去望下地球究竟系点样嘅样。有网友就话，以后同人倾顺德，可以唔只系吹美食，仲可以吹多一样嘢。我哋顺德仲出咗一位70几岁嘅太空人。嗱，73岁做咩仲咁薄呢？呢位黄小慈其实好唔简单。后生嘅时候，黄小慈系科隆嘅技术副总裁，带头攻克冰箱嘅无氟技术，攞过国家嘅科技进步奖。50几岁人哋准备退休，佢带头进军导航地图行业，带住团队开车一段一段路咁测绘。去西藏墨脱测绘嘅时候，墨脱连路都仲未有。佢呢一世人总系不甘寂寞，不停咁破壁，破技术嘅壁，破行业嘅壁，而家仲要破大气层嘅壁。佢讲过一句话：人生在世，能够踏上奔赴星辰大海嘅征途，实在系一种无比嘅幸运。所以各位唔好成日挂喺嘴边，年纪大和折腾不动啦。黄小慈73岁先出发，而家你出发都未算迟，仲有大把机会。每个人心入面都有一片自己嘅太空，关键系你够唔够胆迈出第一步。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3。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 佛山人民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 45% 到 80%， 吹两级的西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提醒大家，目前顺德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预计未来几日高温炎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另外午后局部有热雷雨，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防晒的同时，亦都要防御局地雷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1: 顺德西南组团近日以实地调研加联席会议的形式，共谋组团发展新思路、新路径。勒流街道、龙岗镇、杏坛镇、君安镇四个镇街调研组到君安星茶村、杏坛右滩村、龙岗左滩村、勒流勒北村等地，察看了水经济项目建设情况，围绕水经济文旅带建设、区域品牌宣传推介以及农事服务联动发展等方面事项进行了研究讨论。
2: 接住落嚟，西南组团将会紧盯水经济文旅带既定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噶，力争勒流顺水湾碧水、滨水碧道、龙岗顺德水道西段、南岸龙岗段、君安西江海豚湾文旅带碧道工程喺今年内完工。咁另外，杏坛状元右滩滨水长廊状元道、南昌坊

0: 庄园驿，以及系油滩墟等嘅节点，今年内完工。逢简民商旅融合发展集聚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及推动金竹溪西岸壁道喺年底之前动工。
1: 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水产类已经喺7月22日正式落地杏坛镇，四个镇街将建立农事服务水产常态化联动机制，依托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试点开展跨镇街农事服务系统，谋划项目，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推动水产养殖业向优质、绿色、品牌、高效方向转型升级。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0: 顺德首个区级建共体区慢性病防治中心麻州医院健康共同体前日正式揭牌成立，同时同大良建共体签约共建专病中心，为全区慢性病防治从单一专科向全专融合医防协同转型揿落咗加速键。下面请听报道。
3: 慢病中心在皮肤疾病西医诊疗方面积淀深厚，麻州医院就以中医治疗皮肤病为特色，新成立的建共体整合两家区属医疗单位皮肤学科优势，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标志着建共体建设从镇街层面的横向整合迈向区级专科纵向协作的新阶段。仪式现场仲为知名皮肤科专家罗光普教授颁发特聘医疗总顾问证书。慢病中心仲同大良建共体签约共建专病中心，将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站点，预计两个月之后投入使用。大良建共体党委书记袁琼章：
4: 双方将聚力打造皮肤、咳喘、慢病三大专科中心，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全面提升区域特色慢病的规范化防治能力。
3: 在服务模式上，慢病中心将把医生团队和皮肤外用药剂剂带到群众一线，大量建共体则发挥基层网络覆盖优势，实现医护多下沉，群众小跑路。顺德区慢病中心马洲医院健康共同体党总支副书记、中心主任萧林：
5: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群众的一线去，但群众的话少跑路，我们多下去，这个模式的话就是方便群众的就医，还有对他的以后的一个防治。
3: 顺德融媒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报道。
1: 大良街道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发布通告，为配合大良德胜北路、南国路至梁乐路建设工程施工需要，从明天开始至2027年的1月10号对大良梁杏路段开挖施工作业。大良梁杏路与展业路交叉路口至油地街路口将实行机动车全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届时请该区域施工路面停留的车辆及物品要及时撤走，过往车辆需要绕道通行。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0: 广东东亚电器有限公司和北京理工大学珠海能源交通学域轻量化复合材料与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昨日在荣贵签约揭牌，这个是顺德区东部组团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引入北理工珠海后落地的首个校企合作项目，亦都是东亚电器在汽车轻量化浪潮入边，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商向新材料与智能化应用者迈出了关键一步。
1: 东亚电器自1998年扎根荣贵，是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东风本田、一汽大众等头部车企的一级供应商，长期专注汽车内外饰精密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在铸塑、涂装及模具开发上积累了完整工艺链。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整车厂对减重增效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传统铸塑件正面临着强度和重量的双重天花板，而轻量化复合材料在汽车结构件以及是内外饰件上边的应用加速扩展，成为行业布局的方向，成为了行业破局的方向。今次双方共建轻量化复合材料与智能制造联合实验室，将会在轻量化

0: 化複合材料端咧係進行係依托北理工珠海喺能源交通與新材料領域嘅學科積電，聚焦汽車用複合材料嘅配方設計、結構優化啦，同埋先進成型工藝、攻關材料性能同埋製造工藝嘅協同匹配，令到新材料真正適配汽車零部件嘅量產需求。
1: 而在智能製造端，則着力推動數字技術與車間產線融合，通過引入工業數字聯生、大數據優化及智能裝備控制等技術，對現有鑄塑、組立等生產環節進行數字化重構，提升工藝精度與生產節拍，把東亞電器多年積累的工程數據轉化為可迭代的製造資產。
0: 除了雙線主攻方向之外，按照共建計劃，雙方仲將會同步推進科研算力平台搭建、 AI 材料智能研發、數字聯生車間管控和本石博聯合培養、省市科技項目聯合申報，以及垂直領域大模型企業孵化，將聯合實驗室造成學科、產線、人才、成果一體的校地協同載體。
1: 順德區科技局副局長胡於華期望雙方深化務實合作，讓科研成果落地生根，發揮輻射帶動效應，讓產學研協同追目成林，同時共建高端人才高地，讓校地融合雙向賦能。順德區政府將全力當好後勤部長，將這一校地合作新模式推廣至更多企業。
0: 8月6号到10号，全国青少年演球锦标赛在浙江横店激情开赛。容桂红旗小学演球队代表顺德远赴赛场奋勇拼搏，最终斩获两枚银牌、一枚铜牌以及一项全国第七名的优异成绩，为顺德校园体育再添荣光。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流。
1: 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华南分区展近日在顺德乐楼街道黄连画家艺术村开幕，村民可以在家门口观赏高水平文化艺术，少年儿童就更接受专业美育，实现国家级文化资源与本土文艺乡村美育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3: 展览由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牵头主办，现场展出156件华南少年儿童书画精品，参展作者覆盖幼儿、少儿、青少年三大组别，作品涵盖软硬笔书法、国画、水彩、素描、插画等多元门类。展览同期仲将展出特邀书画名家佳作，配套顺德勒楼黄连古村研学游览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放大美育传播效应。展览将展至8月31号。一直以来，勒楼黄连着力推动文艺富美乡村，活化古建，常态化引入艺术家驻村，普及书画、广绣、版画工艺课堂，累计举办近百场乡土艺术展。黄连已经从老旧古村蜕变为全国乡村美育示范阵地。近年来，顺德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普惠文艺服务向基层延伸，坚持产业和文化双向赋能，让乡村发展既有产业硬底气，更有文化软实力，民生烟火气。下一步，顺德将锚定和美乡村建设总目标，紧扣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建设核心任务，大力推动文艺传承、乡村 IP 运营、乡土人才引入，坚持以美育涵养淳朴乡风，以文化赋能全域乡村振兴，为百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注入持久活力。顺德融媒卢永祥、蔡锦霞报道。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6。
4: 901交通消息。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啦，对开往杏坛方向现时系车都缓慢噶，提醒。

0: 途经嘅揸车路又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因为路面升级做呢个升级改造工程嘅需要啦，北较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咧，将会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咁啊，工期咧会去到9月28号。提醒要途经嘅揸车路又记得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啦。再次提醒你，北较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咧会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工期会去到9月份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 8339 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国内首个全面打通国际 AIGC 电影自生态和学术大咖全程护航的青少年数字艺术线下顶尖集训营爱创营青少年 AI 影视创作培训班，近日在北教实验高中正式开营。这个是顺德在全国率先成立具身智能发展局之后落地的首个青少年 AI 影视教育标杆项目，标志着顺德在推动 AI 加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湾区演艺之都的进程入边，从产业布局迈向人才培育的关键一步。
3: 作为由北京国际电影节指导，北京国际电影节 AIGC 电影单元组委会、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视觉单元组委会联合发起的顶尖项目，爱创营面向全国12至18岁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潜质的青年一代，提供从零基础入门到院线级短片产出的跨媒介创作实践空间。
2: 项目依托中国传媒大学青少年设计创新研究院、爱智岛人工智能艺术家创作联盟、北教实验高中以及佛山市人工智能学会等联合教学力量，构建起顶尖学术导师加工业级算力硬件加国际双影节认证的三维培养矩阵，致力于培养未来智能影像时代的领军创作者。
3: 培训期间，学员们将会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剧本创作、AI 生成、后期剪辑全流程，最终产出五部原创 AI 短片。优秀作品将直通两大国际电影节的官方单元。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2: 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昨日在乐从镇大湾区车世界汽车科技产业园正式揭牌，佛山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

0: 步成立。六重企业服务中心车世界分中心亦都喺同一日启用，呢个系顺德落实佛山三箭齐发产业攻坚部署、竞逐未来产业主赛道嘅关键落子，标志住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迈入咗载体成型、生态聚能嘅全新阶段。
1: 顺德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占地面积近400亩，总投资超6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方向，融合智能驾驶运营平台、车路协同终端设备供应等核心业态，加速汽车产业供应链向智能化、网联化方向延链聚合。
0: 在活动现场，佛山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共同体正式成立，共同体由广东车世界汽车产业园、中国移动、罗霸快跑、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12家单位共同发起，标志着佛山智能网联产业从各自探索迈向聚链成群的新阶段。
1: 活动现场，乐从镇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发布，乐从将锚定智能网联产业赛道，确立5年3步走的实施路径，建设全域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镇，拓展水陆空一体化智能网联示范区，塑造全域智能网联生态标杆，打造全域场景开放、万物智联共生的生态标杆城市。
0: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乐从企业服务中心车世界分中心在同一日揭牌启用，真正实现产业园起到边度，企业服务就跟到边度，推动政务服务从窗口座等变成园区驻点，从过去的政府全菜升级为企业点菜，产业规划、招商运营、服务配套同步谋划，一体落地，为智能网联产业发展厚植沃土。
1: 近日，元记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由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经济组织专委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杂志主办的全国100个非公企业党建基层观察点。元记食品是一家扎根乐从的餐饮连锁标杆企业，现拥有近5000家门店，针对餐饮连锁企业规模扩张中品质管控难、供应链效率待提升、发展边界待拓展的共性问题，元记食品集团党委设立红色质量监督纲，由党员骨干对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冷链运输全环节实行闭环管控，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同时，集团党委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原味暖夕阳以及结对帮扶、应急救灾等公益项目，在全国42家门店启动长者饭堂行动，每个月为60岁以上的长者免费提供饺子、云吞，在门店推广设立元气能量站，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骑手食堂闲时用餐优惠，传递城市温情。
1: 截至目前，集团累计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款物超过500万元，覆盖扶老助残、乡村振兴、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党员身影始终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非公企业的社会责任。
0: 下一步，乐从镇将会以今次获评全国100个非公党建基层观察点作为契机，紧扣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定位，深化新兴领域党建提质，推动党建链赋能产业链，优化企业服务供给，引导企业融入基层治理，全力打造镇域党建样板，为顺德新兴领域党建高质量发展贡献乐从经验。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1: 顺德家具迈向世界品牌大会昨日在顺德龙岗召开，大会聚焦设计赋能、品牌升级与全球化发展，汇聚政府领导、行业领袖、权威学者和顶尖设计师，以告别内卷、品牌突围的决心，共谋顺德家具高质量发展。
0: 在会上，国际知名设计师和斯蒂罗兰、汉格、莫宇、虹桥、富海以及万珀等6家品牌企业现场签约。在主题演讲环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知名设计师等分别从品牌定位、设计美学、原创设计赋能和全球产业格局等角度，为顺德家具产业升级精准把脉。
1: 活动期间，中央美术学院与顺德家具协会举行了校企战略合作启动仪式，搭建产学研融合、设计赋能产业、人才支撑发展的高端平台，为顺德家具持续创新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
0: 近日，龙岗镇东海村的一名学子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兵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青年梁家锦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这间学校。
1: 两年前，梁家锦怀着参军报国的炽热初心报名应征，通过层层筛选，他顺利着上了军装，开启军旅生涯。入伍短短几个月，恰逢筹备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凭着出色表现被选入了战旗方队参加阅兵。虽然平常任务繁重，但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日头刻苦完成各项战术体能训练，夜晚他就挤出时间伏案苦读，兼顾军事技能与文化科技学习，最终在军考中金榜题名。
2: 行云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0: 顺德西南片区状元文化开笔礼暨杏坛读书人家颁发仪式前日在杏坛镇右滩村举行的。来自顺德西南组团的蒙童身着住整齐的汉服，通过正衣冠、点朱砂、开笔礼等的仪式，祝愿小朋友开启智慧，明事理，辨善恶，勤学向上。活动现场同步举办杏坛读书人家颁发仪式，致敬勤学学子，褒奖书香家庭，树立新时代家风美育标杆。
1: 活动现场，杏坛原创状元 IP 灰宝正式亮相，文旅主题曲《游滩状元谣》 MV 全网首映。灰宝夺取夺灰之誉、珍宝之意，承载住右滩状元底蕴，彰显杏坛崇文尚学的耕读文脉。未来该 IP 将落地文具、研学周边、趣味表情包等多元载体，把传统的状元精神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擦亮西南片区专属文化名片。
0: 接住落嚟，杏坛仲将会同步在另外29个村区相继举办读书人家颁发仪式，令到崇文尚德、耕读向善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均安。
1: 均安生态环境监督所最新落地两证衔接机制，企业通过审核后，环评、复评以及排污许可证同步用印统一交付，实现一次领取两证到手，为项目开展生产调试、抢揸市场窗口期争取宝贵时间，有效加快了项目投产节奏。
0: 根据了解，以往企业需要先拿到环评批复，再单独提交排污许可的申请的。全个流程前后串联分次办理，通常需要45个工作日，整体周期是偏长的。实行两证衔接之后，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自愿启动衔接办理，整体办理时限压缩一半以上，最优的情形只需要11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的。均安生态环境监督所立足职能定位，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在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推动环保审批从分头办走向协同办，从串联审迈向并联批。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3: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给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

0: 我血清送不过来，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连场雨天过后，这段天气呢真是为暑期做了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是不是都想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那就要过来跟上我们的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的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这个是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的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们去的是中国凉都六盘水，那里拥有19度的天然清凉，晚上睡觉都要冚被的，绝对是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这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无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给最美丽的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2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早晨，早晨，早晨。
0: 系啦，咁啊嚟到微观天下环节吓，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1: 系啊，我哋啱先喺咪后咧喺度讲紧小时候嘅玩意。
0: 系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我年纪大啦，即系嗰个玩具唔系咁多嘅。文婷后生。后生好多吓，
1: 文婷都回想过自己爬树的时候
0: 嘅，系啊，都有啲百厌嘅时候，
1: 系啊，都几百厌嘅。以前细个都爬下树啊，

0: 小朋友要同朋友倾偈，咁佢啊小朋友，咁佢闷啊嘛，闷佢肯定系扭计噶啦，或者系即系做一啲嘢咧引起家长嘅注意咁样，好正常啦。咁啊好多家长就即系俾部 pad 佢啦，咁即系等佢可以静静地，唔好阻住自己倾偈啦，咁样。
1: 系啊。
0: 好啦，咁啊而家就开始咧，越嚟越多嘅家长咧开始重视啦，就话哎呀唔可以咁样啊，因为咧即系睇得呢个嘅屏幕多咧会有蓝光啊，会对小朋友嘅一个视力咧。就唔係咁理想啊，咁樣
1: 仲有一個講法啊，卡圖，其實都從嗰個生理構造啦，同埋心理學嘅角度同大家分析一下，即係藍光係一件事啦，即係視力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腦額葉啊，佢係負責我哋嘅支配我哋嘅情感情緒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長期咁樣樣對住個屏幕咧去接收信息，或者係俾啲藍光咁樣輻射咧，其實多多少少係會有影響。咁同埋咧就话心理学上咧讲到有啲暴力倾向咧，其实佢系某一种激素啊，我哋叫做五羟色胺，即系五羟色胺，佢呢种咧佢系会容易令到人哋会情绪好亢奋，好暴躁，即系除咗我哋讲嘅即系譬如。叫多巴胺，多巴胺可能近期大家会好熟悉。多巴胺其实是为你提供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嘅咁嘅情绪。但系咧，其实嗰个暴力嘅情绪咧系会占好大部分嘅。如果你长期咁样辐射干扰咧，会。特别是啲发育期间嘅小朋友吓，其实真系影响好大嘅。唔好意思啊，我哋讲咗依家有嘢讲嘅。
0: 呢个都是即系喺生活当中是相通的。
1: 是啊，其实我哋而家是微观天下，大家上佛山街 APP， 我哋直播紧我哋嘅花生板块吓，微观天下，微观天下。
0: 系啦，咁啊，即系头先文婷讲到就系话关于即系小朋友睇咧个嘅屏幕比较多啦，会有心理上边嘅影响啦，同时都家长要。即係已經注意到一樣嘢咧，就係會影響小朋友嘅學習啊，因為嗰個屏幕嘅內容嘅刺激啊，係令到大腦咧長期處於一個興奮嘅狀態嘅。當佢要靜低落嚟去學習，咁你冇可能咧，即係
1: 學習好難㗎，好難㗎。
0: 係啊，你冇可能學習都要係即係要老師跳曬舞啊，咁樣俾你去學嘢啊嘛。
1: 所以佢嘅專注力係會打折扣㗎。
0: 冇錯，所以咧就即係好多家長都意識到呢個問題啦，咁啊開始咧就即係。远离屏幕啦，令到小朋友嘅嗰、那个即系平时嘅习惯啦，咁就开始用一啲嘢嚟替代咯。
1: 系啊，另一啲训练你专注力嘅嘢。
0: 冇错啦，咁啊，亦都即系越嚟越多嘅家长咧，就哎呀嗱，训练佢专注力咧，就带啲小朋友去玩呢啲平斗啦，咁样，因为一整咧可能要个几两个钟起码咯，仲要睇翻嗰个尺寸啊。如果尺寸大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多嘅。嗱，之前咧
1: 可以做成立体噶。
0: 冇错啦，嗱，我哋之前咧亦都。曾经咧
1: 讨论过嘛，
0: 系啦，就系要警惕咧，就系喺呢个嘅拼豆入边啦，因为佢要经过一个热溶嘅阶段
1: 啦，
0: 就系将啲粒粒咧就即系砌好晒之后咧，会系用一个咧佢专用嘅细细个嗰啲烫豆咧，咁就会即系烫佢，咁啊令到佢咧黏合咗喺个底板嗰度嘅，咁亦都之前咧亦都提醒过就系话一定要注意咧，如果一啲劣质嘅塑料制成嘅，
1: 会有味噶嘛，
0: 冇错啦，就会有一啲嘅有毒嘅气体咧去释出嘅，咁啊之前提醒过大家呢样吓，而家咧亦都系真系发现越嚟越多嘅问题出嚟啦。当然个问题并唔喺拼豆嗰度吓，而系你点样去用拼豆，即系例如手机啦。手机本身唔系一个问题啊嘛，
1: 系啊，佢只系工具嚟。
0: 系啦，你沉迷网络或者沉迷游戏呢个系使用者嘅问题噶嘛。
1: 系啦，
0: 同样道理啊，拼豆咁啊，家长带住小朋友咧，希望就远离呢个手机屏幕啦。点知咧？反而更傷眼睛添喎。嗱，點解咧？我哋今日咧會講講呢件事嘅，亦都想同大家互動一下啦。你會唔會即係作為家長嘅話咧？你會唔會係會同小朋友咧去玩拼豆咧？或者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發現仲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要提醒其他家長嘅咧？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底部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講講你嘅睇法啦
1: 嚇。特別係而家暑假期間啊，諗唔到點樣去。 伺候你屋企嗰个化骨龙咧，其实呢个项目咧吓，我觉得可以
0: 一掉掉喺佢两个钟头啊嘛，系咪？
1: 慎重啲，因为佢始终会有即系遇到有啲发热嘅呢个部件啦。咁你一个安全啦，第二样嘢咧就话啱先卡图提醒嘅，如果系劣质嘅产品，佢会有一啲有毒嘅气味会产生。
0: 系啊，
1: 系啊。
0: 嗯，嗱呢样嘢咧，我觉得系有部分嘅家长啦。

0: 咁啊，當然只係一小部分嘅家長啦，佢會係即係無論俾呢個電子產品俾佢啦，定係帶佢去拼豆都好啦，或者係玩嗰啲乜高啊，即係砌砌下嗰啲積木咧嚇乜高咁樣，即係都係有一種嘅心態，我覺得係要不得嘅。係點樣咧？就係、是、哎呀，就掉佢喺度咧，然之後自己玩手機。即係佢嘅目的就係為咗佢呢個小朋友唔好嘈住自己。
1: 啊、
0: 我覺得呢個出發點
1: 就消聲器啊嘛。
0: 呢個出發點真係好有問題，因為喺呢個過程當中咧。真係你會忽略咗小朋友嘅感受啦，同埋咧你會係令到呢個小朋友咧會覺得孤獨啊。
1: 其實最主要一樣嘢係少咗，即係你係陪住咋，你唔係陪伴啊，少咗你同佢嘅情感聯結啊。係
0: 啊，
1: 我講個好笑啊！琴晚我個女已經開始攞電筒同我做body check 啦，幫我檢查牙齒啊。佢話：媽媽你擘大嘴，我幫你檢查你啲牙。嗯，唔得啊！黑媽媽，你肯定又飲咗咖啡。
0: 呢啲醫學知識咧係即係有必要。
1: 係啊，所以其實互動嘅方式增加親子關係嘅情感咧，其實好多嘅，即係大家可以考慮下其他方式嚇。
0: 冇錯，即係我哋會發現好多嘅嗰啲公共嘅場所都會有一個提醒標語嘅，就係話請家長不要低頭玩手機，請看管好你啲小朋友。我見過好多嘅嗰啲小朋友集聚嘅嗰啲公共場合咧，例如一啲嘅叫做係無動力樂園啦等等嚇，呢啲咁樣嘅地方。特別是泳池添啊，
1: 泳池肯定
0: 係，即係會係有呢啲咁樣嘅標語嘅，即
1: 係你擰一擰轉身咋，好可能個小朋友插一聲唔知去邊噶啦。
0: 所以即係當成咗一種咧係負擔啊，辛苦過上班啊，即係各種方式去摸魚嘅感覺啊，即係譬如個小朋友最緊要唔好出聲，即係而家咧就好似我哋上班一族咁樣嚇，牛馬咁樣嚇，最緊要老細唔好出聲，唔好揾我啊，咁啊即係自己可以諗盡辦法。
1: 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帮紧你，
0: 谂尽办法摸鱼，即同样嘅一种嘅感受咯，我觉得系咁，所以呢种感受系要不得噶吓。
1: 系啊，
0: 咁我哋讲翻咧，今日我哋嘅话题拼豆，咁而呢啲咁样嘅玩意啦吓，咁亦都系即已经有短嘅一段时间噶啦，咁亦都叫溶豆咧，因为要透过咧个烫豆咧，就将佢溶接咗喺呢一个嘅底板嘅，
1: 佢嘅系啊，
0: 或者系叫像素画啦吓。即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睇或者玩遊戲嚇，玩嗰啲即係接電視咧嗰啲呢個紅白機啊，
1: 紅白機
0: 係，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感覺啦，即
1: 係
0: 一粒粒像素畫咁樣嘅感覺啊嚇。咁而家咧就即係唔少嘅一啲嘅家長啦，亦都會係同小朋友去玩，因為佢真係可以靜低落嚟咧，就個幾兩個鐘嘅嚇。咁喺近段時間咧，一則係十歲女仔每日玩拼豆。
1: 要強調係每日嚇。
0: 係每日玩拼豆。眼族成倍增长嘅呢个消息咧，就亦都引发关注嘅。嗱，呢度咧，我哋都系讲讲咧，就系眼族嘅增长咧，系指眼球前后嘅呢个嘅直径个长度变长咗嘅。咁啊，导致到咧就系呢个嘅族性近视最核心嘅一个生理改变系发生咗嘅。嗱，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嘅眼球咧就会入到去之后咧，会聚焦喺我哋嘅视网膜嗰度啊嘛。
1: 好似个相机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当我哋嘅眼族变长咗咧，佢就喺个视网膜之前就已经聚焦咗啦。咁亦即係讲我哋睇到嘅係模糊嘅影像嘅，即係如果出现咗眼球前后嘅一个眼轴变长嘅情况底下，就会係咁样嘅。
1: 係啦，所以就会变成近视啦。
0: 冇错，呢个亦都係近视嘅一个嘅即係原因吓，发生嘅原因嘅。咁因为呢就真係玩得嗰个时间会唔会太长呢，咁又或者係唔玩手机变成咗玩拼豆，
1: 啊、
0: 即系嗰种感觉就好似老一辈咧，嗰啲吸烟人士佢哋都好有恒心啊，即系尝试戒烟，然之后咧就尝试食香口胶戒烟，然之后变成咗食香口胶上瘾
1: 啊，口感啊，
0: 佢系变成咗食香口胶上瘾，就所以咧即系呢一种咁样嘅换方式去尝试撇甩一啲嘅心瘾又好啦，或者系即系一啲嘅坏习惯都好啦，咁我觉得。就正如咧喺化学入边嘅抛开剂量谈毒性咧，一样嘢咧就似乎系一样嘅，即系都系唔科学嘅一个做法嚟嘅。因为你除咗要考虑到呢个毒性之外咧，你仲要考虑埋呢个剂量噶嘛。即
1: 系
0: 如果你毒性 唔强都好，但系你个剂量大嘅话咧，依然会产生一个好大嘅伤害嘅。
1: 系
0: 嗱，每日玩拼豆同每日玩手机，其实我觉得嗰个情况系差唔多嘅啫。
1: 系啦，冇错。我哋再睇睇佛山家要多啲黎维维，我已经有留言啦。佢话我觉得咧陪小朋友嗰阵时咧，真系咪玩手机啊，即系陪佢一齐玩最好啦。
0: 嗯，
1: 好似啲斜滑梯啊、波波池咁啊，家长咧全部坐埋一边玩手机。得啲细路喺度自己玩咧，咁即系好冇瘾啊嘛，系嘛？陪佢哋一齐玩，小朋友咧会开心啲，自己又可以顺便轻松下。啊，你呢个提议非常之唔错。
0: 系咯，同埋有一样嘢咧，即系我自己都有观察嘅，因为我自己会比较留意咧，就身边嘅一啲现象。我发现正如要多啲维一维讲嘅，就系话好似玩波波池啊，或者斜滑梯啊咁嗰啲，嗰啲家长吓，即系坐埋一边去玩手机咧。我有嘗試去瞄下，即係雖然我都知道呢種咁樣嘅行為呢就真係唔要得嘅。
1: 嗯。
0: 佢哋並唔係有正經嘢做嘅，而係不斷喺度刷視頻嘅，就係陰乾。喂，咁你係咪真係刷視頻可以有錢揾啫？定係你已經你刷視頻都上咗癮呢？
1: 佢可能覺得不停咁產生多巴胺啊嘛，即係個刷視頻嘅過程為佢提供咗情緒價值啊嘛，即係小朋友玩嘅過程都係提供情緒價值俾自己啊嘛，我都要啊嘛。
0: 但係陪小朋友玩就提供唔到情緒價值。
1: 係啦，冇錯。
0: 嗱咁真係要考慮清楚先做家長。
1: 別上班係你。
0: 我哋先去廣告客户聲音啊嘛，亦都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邊啊嘛去講講關於我哋今日嘅呢個話題嘅，就係因為近段時間咧，亦都有一位十歲嘅女仔咧，每日玩拼豆咧，令到佢係有眼軸成倍增長咗一倍即係長咗一倍咁樣嘅一個情況嘅。咁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咧？我哋亦都歡迎大家咧喺佛山家上邊嘅討論嘅。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 90.1，真系得。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0: 好，今日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吓，咁啊，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拼豆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兴咗好长一段时间，流行咗好长一段时间啦。
1: 嗰啲细细粒嗰啲咧，
0: 咁啊，一粒粒好似像素咁样啊，即系将嗰啲自己中意嘅画作又好啦，或者系中意嘅一个人物啦，即系包括自己张相都 OK
1: 嘅，可以做成立体嘅，
0: 将佢就即系生成咗一个嘅像素图之后咧，就可以根据唔同嘅颜色啦，对应翻，咁啊，一粒粒按住嗰个顺序啦，并且系。 对应嘅数量啦，咁样咁啊放落去块底板嗰度，然之后咧、最后
1: 做粒砌，
0: 系啊、最后用个烫斗，即系佢专用嘅烫斗啊，就唔系我哋平时烫衫嗰啲，功率太大啦，一嘢落去咧就一底嘢咁样就溶晒噶啦，系啦，啊即系达成一块啦就变成，系咁啊嗱，即系喺呢个嘅大人有玩啦吓呢种咁样嘅产品，咁、小朋友亦都有玩嘅，咁甚至有啲家长咧就话，哎呀小朋友呢、這个成日对住手机唔见。

0: 康啊，咁啊带住佢咧就去玩呢个拼斗，咁啊甚至咧买埋翻屋企玩嘅，咁啊啲小朋友咧就即系有兴趣嘅话咧，都叫做真系坐定定嘅，即系
1: 点知变成另一种唔健康咯？
0: 系啦，咁啊之前咧就担心玩手机咧，就或者睇一啲嘅电子产品咧，就会对
1: 即系你要盯住个屏幕，
0: 系啦，会眼睛受到伤害啊！而家啊就有一件事啦，咁啊就系咧每日去玩拼斗咧，亦都系产生咗一个对眼睛嘅伤害嘅。
1: 何止啊，有时候会对你个颈椎啦。同埋个成，即系其实对成身可能都会有伤害嘅。
0: 冇错，嗱，咁我哋睇翻呢件事啦吓，咁啊呢一位十岁嘅女仔啦，咁从开始放暑假就喺屋企咧就即系去整呢个拼斗嘅，嗱每日啦，
1: 每日
0: 三四个钟头，
1: 系啊，
0: 每日三四个钟头嘅，即系可能呢一位即系小朋友咧女仔咧就平时咧可能会有睇手机嘅，咁啊但系咧而家家长就换咗呢种方式啦，点知换咗呢种方式之后咧，似乎佢对呢个拼斗嘅兴趣更加大，所以即系佢会坐定定喺度三四个钟头嘅。嗱，家长都好意外啊，因为之前咧做其他嘅一啲手工嘅类似嘅活动啦吓，系即系会系有少少唔同嘅。啊，即系佢会系呢位女仔咧，就之前会即系比较多去睇电子屏幕嘅产品啦，咁啊会伤眼嘅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做呢啲手工咧就唔会嘅，咁即系家长系咁样认为，所以先买呢个嘅拼斗咧俾小朋友喺屋企砌嘅，三四个钟头都唔制止佢。
1: 真系会上瘾嘅，其实玩呢啲系会上瘾嘅。
0: 其实我系几难去想象到会上瘾，即系
1: 其实就好似
0: 你一砌 你要砌完成幅先完工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1: 你好似我哋某同事咁都会有。常砌啦，系咪？
0: 系、哦，你咁样一讲，
1: 系会即系同你提供好多情绪价值，即系佢会令你产生多巴胺，系真系会开心嘅。而且个成品靓嘅话，系真系好有成就感嘅。
0: 呢样嘢真系前提就系要中意先，
1: 系啦，要好中意先得，真系。啊，
0: 咁好似我呢啲咧，即系耐性唔系咁充足嘅人，我谂应该系几难嘅，即系几难叫我由头砌到落尾嘅，可能我会中途咧就，哎呀出去玩下先咁样，咁然之后咧出去玩。咁啊，翻到嚟之後，可能就已經唔記得咗呢件事啦。跟住到下一次再砌嘅時候咧，都已經係下一次啦，唔知幾時先會砌啦。嗱，咁我哋睇翻咧，就係因為今次呢件事件咧，亦都引起咗網絡嘅好多關注嚇。我哋睇翻咧，就係浙江省眼科醫院嘅主治醫師咧，亦都係阿老醫生就介紹啦。因為拼斗啊，佢嘅嗰個火粒好細嚇，小朋友咧如果長期去及住呢啲咁細嘅火粒去操作嘅。话咧，其实对眼系一直处于一个紧张嘅状态，
1: 系啊，即系冇办法放松嘛。
0: 冇错啦，佢
1: 盯实佢，
0: 系啦，佢同长时间集中精神去睇手机、睇平板咧，系一模一样嘅，
1: 冇错，
0: 系冇一个嘅调节啦、放松啦。咁原本就已经系近视嘅小朋友咧，嗱，佢嘅度数咧系会增加噶。如果系假性近视咧，就会直接变成咗真性近视添嘅、
1: 哦。
0: 就算系即系冇造成近视都好啦，其实呢个亦都会系会为呢一个加。速远视咧，即系小朋友远视吓，系有一个嘅消耗喺度。
1: 远视储备系啊，
0: 嗱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对于话视力嚟讲咧，有啲家长可能唔系咁重视嘅，但系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啦吓，唔好剥夺小朋友嘅选择咯，即系你嘅一个选择对于小朋友嘅成长咧，好重要嘅。我咁样讲系咩意思咧？就系你唔知道你嘅小朋友以后会唔会希望做飞机师噶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你嘅一啲唔好嘅习惯带俾佢嘅时候，或者系你唔重视呢个嘅视力健康嘅时候咧，咁小朋友大个咗就会被剥夺咗呢种选择嘅权利啦，佢就做唔到呢个飞机师啦。
1: 系啊，卡图就从呢、这个职业规划呢一块同大家去提个醒下，我就直头系从健康呢一块去提个醒，因为我接触过，即系我知道系真系唔好嘅，系啊，真系会损害。即系除咗话视力呢方面啊，有时候你耷低头太长时间啦，个颈椎啊，你真系好明显嘅，你一担高头，哇！点解个天花系啊个天花板直头转啊？
0: 哦，
1: 系啊，即系
0: 长期压迫住个血管。
1: 系啊，你因为你长时间一个姿势，
0: 系
1: 同埋你耷低头咧，其实个头咧系有重量噶嘛。
0: 嗯、
1: 但系你如果长期系向前倾嘅呢个姿势咧，其实嗰个重量系好重嘅。
0: 系、
1: 啊，即系比起我哋自身挺直嗰个状态嘅嗰个重量系仲要成几倍咁去增长。
0: 系啦、啊，因为喺物理学角度咧，佢有分力噶嘛。佢分力嘅时候咧，你亦必须要提供更大嘅一个。
1: 系啊，所以对颈椎系好大伤害噶。
0: 喂、啊，其实我想话咧，有啲朋友就真系中意去砌模型啦，或者系中意去砌呢啲拼斗啦咁样。 我係

0: 好鍾意睇嗰啲呢维修机械手表嘅嗰啲视频、
1: 哦、
0: 或者係即係由一个壳啦就变成一只手表，即係直情将佢砌出嚟。你会见到呢嗰啲手表嘅维修师傅呢，佢哋嘅嗰张台同埋凳嘅高度差呢係同我哋平时嘅系唔同嘅。
1: 啊、哦、係呀係呀。
0: 佢哋张台系会特别高嘅。
1: 係呀，佢哋张台特别高，同埋至少个脚嗰度要垫啲嘢嘅。
0: 係呀，咁喺即係呢个时候呢，即係要讲讲就係点解佢哋会咁样做呢、
1: 嗯、
0: 就係尽量减少呢个低头嘅角度。
1: 係啦。
0: 喺呢、這个我哋去砌模型啦，或者系砌呢啲拼斗啊，或者系即系做其他好精细嘅，需要长期去保持一个耷低头嘅姿势嘅时候，不妨参考一下呢啲手表维修师傅佢哋嘅一个坐姿啦，或者系嗰个高度差，台同埋凳嘅高度差啦。我觉得系对我哋嘅颈椎伤害咧就冇咁大嘅、
1: 啊，
0: 因为嗰啲维修师傅咧真系去拆一只表。即係將佢嘅零部件拆曬出嚟，佢分分鐘咧就真係一個鐘頭就過去啦。然之後再去清洗咧，再砌翻佢咧，其實兩三個鐘頭係常態嚟嘅。所以咧，大家即係家長啊，我覺得小朋友自己唔懂啦，咁啊家長係可以提供到呢啲咁樣嘅場景啦，或者環境咧，俾到小朋友嘅嚇。
1: 嗯，提醒翻啦，其實而家有啲可以坐姿矯正咁樣樣嘅嘢，即係譬如你喺度睇書啊，會有個架咁樣樣，但係個前面咧可以有一嚿。啊，有嚿嘢啊，可以調節，係啊，調節嘅，咁、就按照你嘅實際嘅身高啊，就可以幫你調一調，你即係其實就係提醒你唔好護低身，耷低頭太長時間，
0: 係啊、抬起你低過的頭來。
1: 睇睇望不低头啊！
0: 睇睇网友嘅睇法啦，咁有网友就话感觉同十字绣又差唔多嘅，
1: 系啊，
0: 咁另外喺佛山家咧，要多啲维威慧就话拼斗未玩过，所以就唔方便评论嘅。不过咧某高吓呢种积木咧就由细玩到大，
1: 即系一睇就知道经济实力又唔同啲嘅系嘛？
0: 冇错啦，咁要多啲维威慧咧就话由细玩到大咧都唔见话视力有咩影响喎，咁
1: 样系咯，就系、是、咯，即系其实。可能因为大细嘅问题同埋专注嗰个时间嘅长度嘅问题。
0: 同埋我即係我自己觉得啦，玩乜高积木呢，即係你唔会淨係盯住某一个嘅地方㗎嘛。你会系睇说明书啦，跟住再搵件啦，然之后再砌啦咁样。
1: 啊、
0: 即係会系即係拧嚟拧去啊。
1: 係啊。
0: 即係同只系专注一个点啊，咁啊，然之后长期保持嗰个姿势咧，似乎有少少唔同啊。
1: 系啊，起码眼可以有啲放松下嘅时间啊嘛。咁啊，仲有网友咧就话咧，正在避坑中，因为个眼唔舒服。颈椎又痛，个脑又嗡嗡嗡，条腰又痛，唔可以再偏啦。
0: 为乜咧？咁样亦都有网友就话：，我都有咁样嘅情况啊！意识到之后咧，即刻就唔玩啦。
1: 系啊，果断斩缆吓。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咧，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黄修娴，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19到22号，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喺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可错过的秋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 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顺德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至环市东路路段往呢个顺峰山公园方向咧系慢紧嘅。顺德大道容祺大桥南端往大良方向咧车仔都系比较多啊，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呢车仔都系比较多，系比较缓慢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日日如是，
2: 冠冕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6: 佢最近一调女儿圣公考上北京大学，闪送怨父亲请路人喝水咁样嘅视频就出圈。视频里边，有位闪送员在电动车的外卖箱上边贴上了一张控纸，上边写住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聚彩。他在电动车上边挂满了饮料请路人喝，那不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拿饮料送上祝福。这个视频很快就获得了76万加的点赞。有网友留言话，大家不是为了饮水，而是发自内心为你一位伟大的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很快也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他作为一个闪送员，李师傅每日穿梭在城市的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无疑是佢多年辛苦结出的果实。佢冇大摆宴席，而系在自己送货的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的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呢一份喜悦挂在佢自己茂生的电动车上边，呢一份分享朴实却蕴含着一份情意。这句是一位父亲对个女儿的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佢冇讲咩豪言壮语，也冇讲咩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只是讲了一句细路仔努力我就开心。这句就使人们睇到了普通劳动者最体面的骄傲。更加令人感动的是，这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依是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这句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这样的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照，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这样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发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幸福。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普通人的努力同样有回报，他使我们看到普通人的力量。这个可能就是最感人的地方。从街道的请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的管学费，这场有一个小小善意引发的温暖故事，正好是你一个社会最宝贵的正能量。
2: 顺德公谈世界，
6: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

0: 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9，正式开始我哋今日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最近呢段时间呢，即係估计大家每日出门嘅感受，我相信应该都一样㗎，只有一个字就係咩呀，就係热呀，係咪？而且呢嗰一种即係一出门就流汗嗰一种，係咪？或者一上车呢嗰、那个汽车座椅呀、辣屁股呀嗰一种热嘅，因为太阳又大，係咪？呢个温度又高，咁咁顺德气象台呢前几日已经係将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㗎啦。预计未来嘅几日呢，顺德最高气温呢係将会达到呢个37摄氏度左右，吓呢个係我哋讲嘅呢个气温，但係我哋睇緊温度呢可能去到40度㗎啦，因为我哋係呢个桑拿嘅天气㗎嘛。咁前日呢佛山应急管理部门呢亦都发布咗高温健康风险提醒啊。广东大部分嘅市院呢高温健康风险係极高嘅。咁啊，呢一种天气呢相信啊，我哋屋企啊，係咪上班嘅办公室啊，呢啲空调啊、风扇啊、好多嘅一啲制冷嘅一啲家具啊、家电啊嗰啲啊，家电嗰啲基本上呢都係24小时连续转㗎啦。咁啊，客厅嘅空调呢可能真係开到临瞓觉先关啦，係咪？咁啊，跟住到转战返我哋嘅睡室睡房嗰度啊，空调啊、风扇啊都係吹成晚嘅吓，咁啊，仲有咧一啲手机啊、充电宝啊，我相信咧大家都系长期插住电吓，冇掹过嘅吓。咁咧，因为咁多嘅一啲家电喺度运作紧吓，咁啊，为咗降温咧，我哋屋企嘅呢个电表都喺度不停咁样转下，为自己去降温嘅吓。咁啊，但系咧问题咧就出喺呢度啦吓，因为夏天咧向来都系呢个火灾嘅高发期嚟嘅吓，高温再加高负荷咧，最容易出事。嘅系乜嘢啊？就系电啦。嗱，咁前几日咧系有个新闻嘅，就系广东清远英德一个高层住宅咧系发生咗火灾嘅。咁原因系乜嘢呢？原因就系呢个插座上面嘅充电器啊，长时间系冇掹过嘅吓。咁仲有一个更加离谱嘅，就系广东一个住户将呢个风筒用完之后冇掹呢个插头。

咧直接就摆喺床上面啊，短路引燃咗佢嘅呢个床铺被席啊，屋企咧都冇啦，烧晒啦，咁甚至咧连洗衣机呢一种嘅同水打交道嘅呢啲电器咧，高温之下咧都会自燃起火嘅吓。你唔好以为洗衣机啊，成日都洗衣服啊，大把水啊，佢唔会自燃啊，佢一样热嘅话啊，高温底下都系会自燃噶。咁所以呢嗱屋企啊如果係阳台嘅係咪咁你平时嘅话呢可能向住咩我哋起身嘅时候啊呢个太阳晒住或者西射嘅时候晒住啊咁你又喺度运作嘅话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屋企嘅嗰一部洗衣机啊最好嘅话呢即係太阳大嘅时候呢攞啲布啊或啲遮挡嘅嘢呢挡一下啊等佢降一下温啊咁样安全好多㗎。咁我头先讲到嘅呢啲嘢呢平时我哋都可能觉得哎呀冇乜嘢啦系咪啊边有嘢习惯咗啦嘛。但係呢高温天一旦出事嘅话呢往往可能就係一瞬间嘅事情啊。嗱今日呢就同大家提个醒啦高温天用电嘅话呢千祈一定要注意一啲细节啊唔好等一啲细节变成咗隐患好咁第一个系咩呢第一个呢千祈唔好将好多嘅一啲电器插埋同一个呢个排插里面排插板里面空调啊呢个冰箱啊风扇啊呢啲下相对或者系呢个电热水壶啊咁样呢啲相对大功率嘅电器呢唔好插喺同一个呢个插线板上面啊插线板一旦过热呢一个过载发热嘅话呢好容易就引起短路起火咁样嘅仲有屋企嘅一啲老旧嘅插座啦黑晒嘅黑掹掹嘅一啲嘅插头啦接触不良嘅接口啦应该换就换咗佢啊千祈唔好话唔舍得嗰几十蚊啊唔好为嗰几十蚊呢留低一啲安全嘅隐患啊。好啦咁第二个呢就係滅蚊用品呢千祈唔好过夜啊电蚊香啦插住嘅话呢就一定要记得掹啦啊跟住呢个蚊香点咗之后啊就瞓觉啊嗰啲啊嗰啲其实平时嘅话呢我哋可能都系常态嘅系咪即係夜晚瞓觉嘅时候就一直点住佢咁样啊但係呢呢、這个电蚊香长时间通电啊会发热啊老化咁样嘅啊同埋蚊香嘅话呢如果你夜晚瞓觉都点住佢嘅话一个唔小心碰到我哋嘅一啲床摊啊床单啊呢、這个纸张啊蚊帐啊嗰啲呢啲就係明火㗎啦一变嘅话啊咁瞓觉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用完之后就掹咗佢啊未烧完嘅话呢未点完嘅话呢就整熄佢先啊係啦咁一定要注意呢、這个啊洗多几秒钟嘅呢个时间。咁第三个嘅话呢就係出门之前顺手要做三件事就係咩呢关火关电关气厨房嘅燃气灶啦客厅嘅呢个电视机啦睡房嘅充电器啦出门之前我哋都要立一眼养成一个良好嘅习惯手机啊充电宝啊唔好通宵咁样充电啊充满咗就可以将佢掹咗佢啦。跟住第四个呢就是阳台同埋楼道呢就唔好堆一啲杂物啦因为呢纸皮箱啊呢、這个塑料樽啊係咪旧纸皮啊呢啲嘅话呢如果係高温咁样晒一日嘅话呢稍微啊有少少火星啊咁样佢可能都会烧起身嘅咁更加唔好讲呢个电动车啦千祈唔好将电动车推入一啲楼道去充电啊。咁第五个嘅话呢就係屋企嘅小朋友都一定要及实佢啊打火机蜡烛啊插座啊呢啲就尽量唔好俾小朋友去随便咁样去掂啦。咁暑假仲未结束嘅小朋友喺屋企嘅时间都比较长啦所以呢安全呢根弦呢就真係唔可以松嘅。咁最后啰嗦啲都讲多两句啊大热天时用电嘅话呢舒舒服服吹住冷气啊我相信边个都想㗎啦系咪咁但系呢我哋舒服嘅前提系一定要乜嘢一定要安全啊我哋都唔希望呢即系半夜三更呢会俾嗰啲烟啊焗醒咗嚟啊或者返到屋企发现点解漆黑一片嘅因为可能短路啊嗰啲电嘅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咁仲要做到呢三清三关啦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啦记得啊呢、這个三清三关啊记得俾乜嘢都会
更加有用嘅。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岁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嘅人，尤其喺成长路上咧，亦难免有佢脆弱嘅时候。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10: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系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2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即系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9: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11: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長都有反饋嘅，當時嘅情況俾我聽嘅。咁但我覺得其他人嘅視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緒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個空間佢。咁家長可以做咩？咁咪接納咯，陪下佢咯。咁到佢願意去講嘅時候，咪攞出嚟講咯。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個慣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時間佢哋大隊比賽，我話喂，今日有個新嘅賽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場啦咁，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9: 睇嚟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事緩則遠啦。想加入順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即刻登錄微信小程序順心伴報名啦！暑期最後兩週，收穫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1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3: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听完咧头先呢个居家用电嘅提醒啊，咁有朋友咧可能就谂住啊，今晚嘅话咧翻去就开始排查屋企里面嘅呢个插线板啊、充电器啊嗰啲啊。毕竟咧小心驶得万年船啊，高温天气咧安全第一吓，确实系冇错嘅。咁但系咧老老实实啦，近排呢个天气咧真系非常非常之热啦，热到咧即系我哋平时真系热到点啊？热到想真系成日咁样系可以喺水里面。可以为自己降降温嘅，因为咧空调房咧即系冷气房啊，平时嘅话咧可能即系踎得太耐嘅话，都系会觉得闷闷地啊，成个人咧都系缺一口凉气噶。嗱，咁呢几日咧，我自己都喺度谂啦，有冇一个地方咧可以即系浸喺一啲哇清澈见底嘅山泉水里面啦，任佢出面有几度都好啊，我就喺嗰度浸住，哇咩压力啊，咩烦恼啊，可以啊随住呢个水浮下浮下咁样浮走晒啊。咁样你话几好呢，你话咁样嘅话几松弛呢。咁呢嗱，讲到呢个呢有咩地方好推荐呢，最近嘅话呢我哋真係挖到一个好地方啊，就係、是、江门古兜月泉湖居，一脚油门就到啦，玩水啊，呢、這个泡泉啊，探湖景啊，做飞围啊，一家大细啊，两日一夜呢啱啱好啦。首先呢就要讲下呢佢哋嘅嗰个山泉水乐园啊，哇真係正到冇朋友啊，佢嗰个山泉水泳池呢係你去过一次呢都会即係想每年都会固定去打个卡嘅呢个嘅泳池嚟㗎。点解呢，因为佢唔係普通嘅泳池入边啊，浸到皮肤啊，浸到我哋都可以确晒喉啊嗰一种嘅自来水啊，而係呢纯天然嘅呢个山泉水嚟嘅啊，咁佢系活水管通啦，干净到呢真係可以见底嘅吓，咁你游水咧都觉得哇，成个人咧真系清爽晒嘅吓。最紧要咧吓，游完水之后咧，因为佢系呢个纯天然山泉水嚟嘅吓，游完之后咧呢、這个皮肤滑捋捋啊，连呢个润肤露咧都悭翻嘅吓。咁啊，仲有咧一个超大嘅呢个网红。波波池啦，啲细佬哥咧见到咧真系开心到大叫嘅嗰一只啊，讲都唔讲，一嘢跳落去啊，玩到咧唔愿意上嚟嘅嗰一种嘅吓。咁旁边嘅话咧，仲有我哋有啲朋友好中意嘅一啲鱼疗池啦，一家大细可以坐喺度咧，俾啲鱼仔咬下我哋嘅脚仔啊，又过瘾又解压咁样，包保你咧忍唔住啊，哇，真系舒服到笑出嚟啊嗰一种嘅啊。咁玩到攰嘅话咧，大家可以直头咧就坐喺呢个月泉湖边，哇，真系好正嘅，因为咧我哋都过去。即係拍咗视频啦吓，咁都试咗佢哋嘅呢个下午茶套餐，就企喺坐喺呢个月泉湖旁边啊，坐喺度去探住呢个湖景嘅下午茶，真係非常之正㗎吓。如果鍾意影相打卡嘅朋友呢，呢、這、一个位置嘅话，哇真係好似去咗国外咁正㗎吓，嗰一种嘅吓，湖风吹过嚟吓，再探杯呢个正宗嘅新会嘅陈皮茶，睇住呢个景呢真係舒服到你唔想喐嘅嗰一只啊。重点嚟啦吓，嗱今次嘅话咧，我哋顺德融媒同埋月泉湖居系联手，为大家争取到呢个暑假独家嘅呢个福利啊！嗱，听清楚啦，福利一嘅话咧就系免费抽奖啦，而家通过我哋渠道啊，信心半订房嘅话咧，零门槛可以参与呢个抽奖嘅，咁啊随时咧免费可以赢取呢个价值$58嘅呢个湖畔餐吧套票啊！呢、这个就系第一个福利啊！咁第二个福利系咩咧？第二个福利咧就系我哋顺德融媒专属嘅订房优惠啊！呢、这、一个先系重中之重。呢度嘅白沙房啦，全部都系80个方嘅套房嚟嘅。咁啊，房间咧系有房有厅啊，阔落到不得之了嘅。每一个嘅房间咧都配两个嘅独立泡池啊，真系够晒私密嘅啊！咁啊，平时如果大家系想要放松一下嘅，呢、这个白沙啦、茅龙啦。一房一厅嘅原价799，顺德融媒专属价吓，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先系669吓，周末价咧都系769，即系我哋嘅周末价咧。比佢平时原价嘅呢个工作日嘅一到五嘅呢个价钱仲要抵啊！系啦，咁如果咧大家想玩得尽兴嘅，建议你可以留两晚啦。平日嘅话咧，3日2夜嘅呢一个嘅套票咧，直播价吓系要998嘅。咁我哋咧只需要系968啊，周末3日2夜吓都系 周末价都是1069吓，咁如果咧你有三五知己嘅，或者咧几个家庭一起去嘅吓，够晒5间房嘅话咧，仲可以有呢个团购价添吓。平日嘅话咧系无自助晚餐，团队房嘅话系低至605元嘅。咁如果咧想要食佢哋嘅嗰一个哇正吓，好呢个招牌嘅陈皮风味自助晚餐嘅话咧，都只系715元吓，都系只系贵115元吓。咁第三个福利系乜嘢呢？吓，系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个嘅非遗体验啦。嗱，顺德人咧可以讲系识饮识食嘅吓，陈皮水系唔少得啦。咁但系咧，你同细佬哥嘅话咧吓，你可以问下佢知唔知乜嘢叫做三宝扎啊咁样啊。嗱，广东系有三宝嘅吓，陈皮、橄榄和赶草。咁陈皮系去湿啦。橄榄嘅话咧系润喉啦，禾秆草咧系理气嘅，咁啊真系可以讲系老少咸宜啊！嗱，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咩咧？通过我哋顺德融媒落单嘅话咧，即刻送价值68元嘅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啊！一家人咧亲手整呢个飞围啊，好玩又有文化嘅意义啊！做完之后咧。大家仲可以带走啊，带佢翻屋企，咁啊试下自己亲手包嘅呢个三宝扎啦，翻屋企慢慢咁样冲水饮啊，呢个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吓。嗱，各位老友，呢、這个优惠嘅话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先至有嘅吓，千祈唔好犹豫啦。夏天玩水养生撩蛙嘅话咧，呢度啊绝对系最正嘅一个选择啊！有朋友问啦吓，点样报名啊？吓，报名都好简单啊，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我哋顺心伴啊，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入去睇下啦，名额系有限嘅吓。咁亦都有兴趣嘅，快啲报名啦，因为手快有，手慢冇吓，一齐嚟翻个凉爽又开心嘅家庭游吓，齐齐去古兜探下世界啦，喂！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暑假过了一半有多了，你家的化骨龙是不是日日在家搞搞震呢？问你

0: 乾淨到可以見底嘅。游水啊，你都覺得游完成個人清爽曬，皮膚黃紅波波似啊！細路仔見到開心到大叫，喺入邊玩到啊，真係唔願意上嚟啊！旁邊咧仲有個魚療池，一家大細坐喺呢度，俾啲魚仔咬下腳仔，又幾過癮，幾解壓、啊。仲有啦，坐住湖邊望住靚景。攤住陳皮茶，真係小資又出片。重點係訂房非常之優惠啊！嗱，呢度咧，我齋係講一個例子，你就會覺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 ,799 一房一厅 ,80 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998，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够五间房以上，还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信心伴或者系信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信心伴就得噶啦。信系顺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返嚟继续傾啊，嗱头先呢就讲到啊，可以去一下我哋嘅古兜月泉湖居啊，去玩下水啦，去探下世界啦，成家人放松一下啊。咁啊，嗱出嚟玩嘅话呢，即係点跑跑滴滴啊，我相信呢大家都会出汗㗎啊，特别系咁热嘅天气啊，真系热得离谱㗎啊，啲汗呢猛咁流㗎，猛咁流落嚟㗎啊，你会点样做呢？咁啊，有朋友呢可能即系口干嘅时候呢会大口咁样去灌呢啲冻水啊、冰水啊咁样，或者咧猛饮呢、這个冻滚水啊咁样吓，你可能咧会觉得咧补水啫嘛，系咪啊？边个唔识啫啊？口干咪饮水咯吓，咁啊，但系咧就真係唔到你唔信啊。最近呢有一位嘅外卖骑手啊，佢就真係飲对咗呢个频率，但係飲错咗方法啊，真係将自己飲入咗医院㗎啊。嗱，每日坚持飲两升嘅水，结果呢出现几乎冇尿嘅呢个症状啊，确诊为急性嘅肾损伤啊。嗱，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呢、這个肾脏内科嘅医生就解释啦吓，人喺35摄氏度以上嘅呢个高温环境从事体力劳动嘅话咧吓，每小时出汗量咧可以达到1到2升嘅吓，咁啊呢个汗液嘅话咧带走嘅其实唔单单系我哋身体嘅水分啦，仲有我哋嘅钠啦、钾啦、镁啦，呢啲维持神经肌肉兴奋同埋细胞内外平衡嘅关键嘅电解质啊，当你咧只系补水唔去补电解质，咁血液里面嘅话咧，本来已经减少嘅呢个钠离子咧，就会进一步咁样稀释，导致咧血浆嘅呢个渗透压下降啊，形成咧呢个稀释性嘅低钠血症，亦即系我哋俗称讲嘅水中毒啦吓。咁呢个时候咧，水分咧向细胞。

胞内转移嘅，会引起脑水肿啦，跟住呢个肾脏血流减少啦，严重嘅时候咧，肾小球呢、个肾小球类过率急剧下降吓，急性嘅呢个肾损伤咧就跟住嚟噶啦吓，咁啊类似嘅险情咧。仲会发生喺仲发生咗喺一位重庆嘅呢个建筑工人嘅身上啊。嗱，佢咧户外作业咧大量咁样出汗之后，一次性咧就饮咗几升嘅水吓，跟住咧过咗冇耐，佢发现自己出现呢个头晕嘅，呢个作呕嘅，尿量锐减嘅。跟住咧，送去医院嘅时候咧，呢、这个血肌酐咧升到251微摩尔一升啊，血钠咧系降到128嘅，咁啊最后咧就确诊重度中暑，并发急性肾衰竭啊。咁咁高温嘅天气咧，我哋点样先可以科学咁样补水呢？嗱，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吓。首先，我哋唔好等，我哋真系觉得哇好干啊嘅嗰个时候咧，先去饮水。因为咧，当你觉得口干感出现嘅时候，其实身体通常已经系流失咗相当于我哋体重1%到2%嘅呢个水分噶啦吓。如果你系100斤嘅话咧，你已经系流失咗1-2斤嘅水分噶啦吓。咁呢个肾脏血流咧，亦都已经开始减少。咁正确嘅方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动少量多次咁样去饮下，千祈唔好一次性咁样去猛灌水。咁其次呢，唔同嘅人群啊，补水嘅方法其实都唔一样嘅。咁打个比方啦，有啲系日常会喺呢个室内办公嘅吓，轻微活动嘅，咁每一日嘅话咧，可以饮1.5到1.7升嘅呢个水就够噶啦吓。咁对于一啲长期户外作业嘅高强度运动嘅人嚟讲嘅话咧，每日嘅饮水量咧要增加到3升啊，但系咧必须都系要分次细啖咁样去饮佢啊，同时咧大量出汗之后咧，可以适量咁样去补充呢个淡盐水啦，或者系运动饮料啦。咁高血压啊，呢、这个肾病啊等等嘅特殊人群嘅话咧，就一定要遵医嘱啦吓，千祈唔好自己自把自为咁样去饮呢个淡盐水吓。咁最后咧都系仲要讲讲嘅，我哋中意饮嘅一啲冰镇嘅矿泉水啦，高糖嘅奶茶啦，跟住碳酸饮料啦，可乐啊嗰啲啦，呢啲其实都唔系解暑嘅凉饮嚟嘅吓，因为咧嗱，你冰水嘅话咧会刺激高温下扩张嘅一啲肠胃血管啦，会引起痉挛啊、腹痛啊咁样嘅。咁高糖嘅饮品咧，唔单止系冇办法补水吓，佢仲会加速我哋细胞脱水，即系可以讲系越饮越口干嘅嗰一只噶。咁咧嗱，医生咧仲建议咧，我哋大家吓高温天咧，可以喺三餐里面适当咁样去搭配一啲香蕉啊、菠菜啊、土豆啊呢啲富含钾嘅一啲食材啊，弥补我哋大量出汗流失嘅一啲嘅钾元素啊，避免隐性咁样去脱水嘅吓。所以呢，即係我哋喺而家呢呢个天气咁高嘅呢啲高温天气底下呢，一定要学会科学咁样去补水吓，学会科学补水俾你饮得更加健康吓，俾你去饮其他古灵精怪嘅一啲饮料呢会重要好多啊，会好好多，健康好多嘅。

0: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啊！嗱，头先咧同大家倾完啊，高温天啊，你应该要点样去补水啊？咁真系噶吓，高温天气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吓，科学咁样去补水啊！因为呢即係点讲呢，我哋身体啊，如果你感觉到唔舒服嘅话呢，即係打个比方，你口干嘅时候呢，佢係会有一啲身体嘅反应啊，可以反应到俾你知啊，哦，我口干啦，我要补水啦，咁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呢，其实佢都会发俾你唔同嘅一啲信号啦，例如头晕啦，係咪冇力啦，冇尿啦等等呢啲嘅情况啊。但系咧，有一种嘅情况咧，可以讲系比呢啲仲要难搞嘅，系乜嘢咧？系你乜嘢感觉都冇啊，身体里面咧，但系已经系喺度静静鸡咁样，有嘢喺度拆墙噶啦吓。咁我哋其实大部分人呢其实都会比较驚去体检啦，咁唔係话驚抽血啦，亦都唔係话驚排队，系驚嗰一份嘅一个报告啊翻开嘅嗰啲瞬间。咁当然啦，即係每年都会体检嘅啲朋友系唔会担心呢啲嘢㗎。咁有啲即係好耐都冇体检嘅朋友，其实佢最担心嘅就係、是、哇呢、這个报告翻开嗰一瞬间上面呢出现好多即係睇唔明嘅嘢，驚乜嘢呀，驚激医生话你啊你之前点解冇早啲过嚟去检查嘅，咁嗰一种嘅驚呢真係好真实嘅，亦都好合理㗎。咁但系咧，你又有冇谂过咧？即系报告上面嗰啲突然出现嘅问题咧，其实唔系话你哦，我今日检查咗，哦，今日出咗报告，我今日先知噶吓。其实可能系你身体里面佢自己早就知道，只不过系冇话你知，即系好似高血脂咁样吓，佢唔会令到你觉得痛嘅。咁啊，呢个脂肪肝中度咗啦，可能你食饭咧仲系哇可以食得两碗饭嘅。系嘛，或者系血糖偏高咧，可能几年你都冇感觉嘅吓。佢唔系唔想同你讲，系佢根本唔识讲啊，身体吓，佢只会喺某一个嘅临界点咧，突然间俾你一个措手不及嘅一个嘅结果吓。咁点算咧吓？嗱，我自己咧嘅呢个做法系好简单嘅，就系将体检咧当成每一年啊固定必须要完成嘅一件事，好似即系有啲年份嘅一啲车咁样吓，佢每一年都要年审嘅啊。咁有一啲中意靓嘅贪靓嘅一啲小姐姐嘅话咧，佢每一年啊换季佢都会清衣柜吓，道理系一样嘅吓，固定咗一个上午去查一次。系咪啊？咁啊，唔系为咗话等出咗问题之后再去整，而系为咗咧提前知道吓边度咧应该要注意一下啦，啊边度咧哦应该要清一清啦咁样啊。其实咧呢、這个动作咧唔系叫睇病吓，系叫确认安全啊。咁你问要具体查啲乜嘢呢，去边度查呢，点样揀呢，嗱今日呢我哋节目正好啊为大家系筛选过一个硬核嘅一个选择啊，就系、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男士系有43项啊，女士都有43项嘅。咁已婚嘅女性嘅话呢有46项啊，原价系2000多元嘅。今日呢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嘅优惠价只需要三位数啊，7888788。咁啊，点解够胆推咧？吓嗱，几个嘅一个关键嘅配置咧，我觉得你听咗之后咧，就知道值唔值噶啦。嗱，首先咧有呢个肺部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吓，唔系胸片啊，系螺旋 CT 啊。咁啊，仲有呢个彩超男女分区啦，乳腺啊、前列腺啊呢啲都包含喺里面嘅。咁啊，仲有肠胃吓，俾嘅就系呢个碳13嘅呼气试验啊，吹一啖气咧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咁啊，仲有心脑血管啦，同埋肿瘤一块一齐咁样去查晒佢嘅吓，嗰一部分嘅吓，跟住。仲有七大嘅肿瘤标志物啦，基础嘅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全部都系包含嘅。咁最关键嘅仲系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吓，即系唔系话等你啊攞住数据自己去查百度嘅嗰一种，系医生咧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同你讲边啲应该要重视啦，边啲你唔需要担心嘅吓。 咁其实呢价钱是788啦，你话多唔多，可能呢是你换季买一件外套嘅钱，但是查一次呢换嚟嘅系乜嘢，系一整年嘅呢个嘅踏实嚟㗎。想预约嘅朋友呢，你可以点样操作呢，大家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 ,180-218-0609,180-218-0609, 加嘅时候呢可以备注一下健康体检，千祈唔好等身体叫你嘅时候你再去啊，各位。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大账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19到22号，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可错过的周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7。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

0: 银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哈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信心伴，朝朝精神。
7: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大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0:4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的

0: 怀疑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肌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肌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啦！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4: 妈，
6: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7: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7: 剩下了什么？
4: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19到22号，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可错过的秋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炎热下一嚟到11:02啊，提提你，咁啊现时揸车嘅朋友留意啦，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路段咧，往广州方向现时有慢啊。咁另外提醒各位，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匝道啦，有全封闭施工，咁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嘅。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过轮桂路的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当期到明年的1月底，请大家支持。另外因为路面升级改造的工程需要，北滘的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将有分阶段的违规施工，咁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嘅数量，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28号。咁另外配合施工方面就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各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约到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

0: 8339 8339 8339。
1: 本市交通消息特别鸣谢收视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关机，总觉得活得太便宜，含着泪扣动扳机，看起来都忘记了甜蜜，记忆在逐渐的玩具，在与终极起的涟漪，扔掉了手里的

0: 一夜之秋。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1:14。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11: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现时喺份顺德快速嘅联硕学院路段往乐松方向行车布慢，请你留意。咁另外，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乐松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另外喺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路段啦，往广州方向，而家系行车比较缓慢。咁啊，睇睇喺容桂嘅联围工农路堤段啦，就整治工程一直到今年嘅12月31号，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堤围啦，喺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号。咁另外，落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嘅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咁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

0: 人有责。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6。
0: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2: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0: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在广州拆城筑路的浪潮里面，府学东街就整成一条15米阔的马路，而在文明门的东面有一条文德里，所以抗路之后就借用了文德里的名，将这条路就叫做文德路。文德路呢，是要穿过城墙的遗址，一直通到江边的树，那也就说要拆了广府学宫和万寿宫。这样一来，孔学会那班老牛就不肯了，甚至说如果要拆万寿宫的，我就拿条老命和你搏过。所以他们每一晚都拎着一个写着乞恩免拆的灯笼，去到督军处和省长公署前面就行来行去。警察厅见到这样，于是就下令强行拆除。大队警察就进入施工现场的树，手起锤落，一座古色古香的万寿宫眨下眼就已经变成瓦渣缸。那班饱读诗书的老夫子啊，唉，捶胸顿足，喊到哑哑声，然后只好卷起铺盖扯人了。咁在3年里面啊，基本上就搞定了拆城筑路的第一期工程。咁拆咗个城基呢，就整成大马路，而全部嘅经费啊，都系变卖奇产所得嘅。城墙同埋城门拆咗之后，大部分嗰啲砖石啊，都攞嚟铺马路，咁最后只系剩低归德门嗰个门牙嗰嚿石啫。而呢嚿石啊，系喺1949年考古嘅时候发现嘅。咁呢一嚿石额咧，阔系1.63米，高系99公分。碑石是黑色的，上面用篆书相勾就写着归德两个字，是一个叫做易贵的番禺人写的，字体工整，笔势雄浑刚劲。现在这嚿石就放在广州博物馆的碑廊那处。拆城墙起马路之后，市民就觉得视线真的开阔了很多，而整个广州城也都大了很多，至于出行方便就不再讲了。以前广州只有100多部咁嘅人力车仔，在大沙头至到人济路之间系间嚟间去，全程就分为4段，每一段嘅收费咧系1分2厘银。到1915年嘅时候，有个马来西亚嘅归国华侨喺处投资，喺香港嘅处就买咗几部旧车，拎到过嚟广州之后就翻新咗一下，然后啊，在东山马路做起扬手即停、随街接客的生意。这个就是广州出租车的初型。但是汽车去到大东门的时候就要掉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城里面的路窄，汽车是行不到的。到1918年的时候，市政公所就搞了一间广州电车公司。第一部有轨电车呢，是用汽车改装的，就不是真正的电车，亦都冇电车轨，而行走个路线啊，得个2条嘅啫。一条呢就喺广九站至到西濠口，而另外一条啊就由广九站啊至到普济桥嗰处。咁啊，显然因为马路咧仲唔系几好行，所以啲电车嘅生意就唔系好似所谂嘅咁好，好淡，冇乜人搭。见到咁，喺1920年嘅时候，政府就责令电车公司要铺轨行车，咁电车公司就勉勉强强就铺咗广九站至到一德西嘅一段。

段铁轨，但系铺呢段铁轨系使到唔少钱啊，所以铺到果树就唔肯再铺啦。咁样一嚟啊，电车就唔使再做落去啦。到咗1931年嘅时候啊，电车公司就因为资金不足，所以就执咗粒。原先铺好嘅路轨咁啊废咗，冇用到。直至抗战嗰阵时啊，啲铁轨就冚唪唥俾日本仔啊撬走晒。嗱，讲翻先前嘅路同埋车啦吓，随住啲马路一日比一日多，一日比一日阔，咁啲汽车就可以开得入城。1920年嘅时候，广州嘅出租车总共系20几部，而到咗1933年嘅时候，数数埋埋总共有631部咁多。而嗰阵时啊，广州已经开始有咗公共汽车咯，投资嗰啲仲系电车公司。电车公司喺国外整咗几部铁轮嘅货车，就改成客车。只但嗰阵时啲汽车质量啊实在太过差啦，成日都出事故嘅，最后就俾政府啊勒令停开，唔俾佢行啦。嗱，喺1922年嘅时候啊，有一个加拿大嘅华侨就投资搞咗间加拿大长途汽车公司。嗱，呢个所谓长途啊，就唔系跨州过省嗰啲长途噃。是市内的长途啫噃，当时他们在广州市里面设了4条线路，第一条呢是由东山经过大东门、财厅前一路去到西濠口，另外一条呢是由东山经过东堤、静海路口至到沙基东桥那处，再一条啊是由狮后街，即是现在的月华路至到天字码头，而最后一条啊是由沙河至大东门。哇，是车轮一转，那些人站在算望到实，他们见到这些汽车既有羡慕的，亦都有尊敬的，而还有些呢就是很憎厌的。为什么呢？即是不是个个都坐得起的嘛。嗱，你都知道憎人富贵厌人穷这句说话讲出来就不是说没道理的嘛。咁当时每个站嘅收费系6枚铜板，噃，嗰啲有钱佬啊，梗系话唔贵唔贵，抵搭啊抵搭啊咁。但系嗰阵时仲有唔少人都觉得肉赤，哇系搭部咁嘅烂鬼车要6个铜板，我倒不如行路好过啦，成餐饭咁多钱噶啦嘛，上部车熬经熬整冇咗去，边有数围噶？就算有钱都唔系咁嘥啊！行嗰段嘅路，你方会行蚀我对鞋呀？嗱，当时都为咗好型嘅，喺1928年嘅时候，嗰啲公交车嘅线路就改为红、黄、绿3种颜色，同埋新开嘅线路啊。黄线咧系由东山公园，即系而家嘅越秀区嘅图书馆嘅旁边嗰处，经过维爱路、永汉路、长堤一路咁去到黄沙，而绿线啊。就由普济桥就经过枫陵路、惠爱路咁去到大新公司前边。至于红线啊，就由普济桥就经过太康路就去到广九站。新辟嘅线路系由虞山市就一直至到11浦口。嗱，咁自从有咗公交车之后啊，喺省里边就唔可以再骑马噶咯噃，因此马路咧就从此就虚有其名啦。咪先前有啲人问我。佢话喂，点解啲路叫做马路马路噶？咁一字咁浅，以前啊冇车嘅，马呢系交通工具，咁啲路除咗人行之外咧就系马行噶啦，所以啲路就叫做马路。嗱，马路就系咁样得嚟嘅。1920年嘅时候，陈炯明啊做省长啊，咁做咗省长之后，好多嘅改革对于佢嚟讲都系雷厉风行。各种事项都做得好认真好负责，尤其是对下面的各个院的知事要进行监督，时时都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当时就成立了一个经济调查局，广东农产品展览会就是那时候搞起的，目的就打算是振兴本地的农业。除了经济调查局之外，在广州仲有好多嘅生丝检查所同埋蚕种制造所啊，搞呢啲乜嘢就係想改良一下蚕丝嘅品质。到咗收尾

0: 广州丝厂咧就总共有成50几家咁多，而港商啊亦都开始喺广州搞农场、搞罐头厂，而嗰啲南洋归侨啊就喺黄埔港嗰处啊搞开发。嗱，黄埔港就喺嗰个时候搞起噶啦。同时啊，香港、广东、上海啲商人一齐夹咗千几万就搞咗个股票交易所，而广东全省总商会啊又系喺嗰个时候搞起嘅。除了总商会之外，还有很多的工会组织在群众推广平民教养、维护劳工的利益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那个时候人就学会打官司，因此广州就成立了地方审判厅、地方审检厅这些机构。那时清朝没了才是20多年，因此大量的民间纠纷就并没有上法庭打官司，而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直接去到行政官署的处告状，又或者由工会、行会以及慈善机构出面调解，又或者找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就居中斡旋和仲裁。比如说在1921年的5月份，广州机器工人因为工时和工资这些问题和资方就有拗叫，告状就告到去省工署，当时陈炯明是亲自出面调处的。这件事起是由于工人就要求缩短那些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资方就说老板就不肯，你吵都没用，没得加，你做就做，不做就扯人。那些工人梗是庆顶的啦，每日做10几个钟，工钱才得个3几毫子，几次请愿都没用，准备大罢工。哇！呢件事惊动到省长嗰度，陈炯明见事态咁严重嘅，于是就请咗11个嘅资方代表同埋16个嘅工人代表去到工署，大家坐落嚟倾掂呢件事。咁坐落嚟之后啊，双方都讲咗自己嘅理由。陈炯明听完之后，俾咗个提议佢哋。呢个提议系点呢？第一，每日工作嘅时间系8个钟。第二，每年的例假日呢就定为8日，照比工资，星期日就休息。而第三，工价已定5毫子以下的就加4，5毫子以上至1蚊的就加3，1蚊以上就加2，而2蚊以上的呢就1律加1。当时资方只是表示同意，话将工作时间就减到每日10个钟，工资呢就1律照原价加1，咁星期日就照常上班，冇得休息。諗呢件事呢倾咗好耐。咁双方争论嘅焦点呢就喺工作嘅时间上边。咁工人就坚持要做8个钟，而资方呢就话要10个钟。陈炯明呢就提出折中嘅方案。第一，每日嘅工作时间系9个钟。咁原先做开8个钟嘅嗰啲人就照旧。第二，每年嘅例假日定为8日，照发工资，星期日就休息，唔俾工资。如果开工嘅就以双工计。第三，工价已定5毫以下就加4，5毫以上至到1蚊嘅就加3，而1蚊以上嘅就加2，2蚊以上嘅就加1。各个公用机构，比如铁路、电力公司、自来水局、造币厂等等，一律要遵守以上的办法。到了最后，工人就同意复工，咁呢一件嘈咗咁耐嘅事，终于就搞掂啦。咁喺当时嘅《华字日报》里边声称话，呢个系工人嘅胜利啊！咁到咗而家，我哋嘅工作时间定为8个钟啊！咁的确系同呢件事系有住好密切嘅关系嘅。呢嗱，仲有一单嘢噃，喺1923年嘅时候，一德路嘅一间海味店嘅产权官司啊，亦都曾经成为啲人茶余饭后嘅话题啊。嗱，呢件官司又系点嘅呢？系咁嘅，当年政府就为咗筹措军费，咁大肆拍卖啲字产，字就系字庙啊。政府下令禁止那些寺庙盗卖自产，亦都禁止人去私自购买，同时亦都鼓励民众揭发隐匿那些自产。 当时喺大新东嘅瑞利公司咁向政府举报，话一德路嘅61号门牌嘅兴隆海美店嘅店铺咧系陆融资嘅自产嚟嘅，咁系陆融资嘅住持啊租俾个铺主李共成嘅。瑞利公司系要求政府收翻呢个头边，并且应承以每井350蚊毫银就优先承领，至于押金啊可以俾住先。当时宣科市长接到状纸之后，即刻就转俾财政局，并且要求财政局查清呢件事。当时财政局一心谂住作银，如果呢件事搞掂嘅，唔使讲，梗系有一大笔收入咯。对于呢一笔天降横财，梗系流晒口水顶噶啦。所以咧，仲未搞清楚呢间铺系咪自产啫，甚至连李共成嘅面都未见过，就琴琴青系应承咗瑞利公司。啊！点知道呢一云政府啊打错更，瑞利公司啊拎住政府嘅判决，咪以为实食冇黐牙啦，于是啊使人过去度地咯噃。而到咗呢阵时啊，店主李共成先知道有咁嘅一件事，自己间铺啊喺自己完全唔知情嘅情况下就已经俾咗第二个。李共成啊嬲到咩咁，即刻就写咗份申辩书咪送到财政局嗰书，话呢间店啊。是他一年前买低的，有红契在树，而且还登记了，并非是自产，而上一手亦都不是自产，有各种的契证可以做证的嘛。好了，这坛事搞起身就结了。那最后又搞成点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日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

0: 1-800-6000 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3: 听九零一真系噶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4。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得 FM。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19到22号，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可错过的秋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他最近一调女儿圣公考上北京大学，闪送院父亲请路人喝水，这样的视频就出圈。视频里面有位闪送院在电动车的外卖箱上边贴上了一张控纸，上边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注彩。他在电动车上边挂满了饮料请路人饮，咁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攞饮料送上祝福。呢一个视频好快就获得咗76万加嘅点赞。有网友留言话，大家唔系为咗饮水，而系发住内心为你一位伟大嘅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好快亦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佢作为一个闪送员，李师傅每日穿梭在城市的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无疑是她多年辛苦结出的果实。她没有大摆宴席，而是在自己送货的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的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这份喜悦挂在他自己茂生的电动车上边，这份分享朴实却蕴含着一份情意。这个是一位父亲对个女儿的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他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讲什么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只是讲了一句细路仔努力我就开心。呢句就使人们睇到咗普通劳动者最体面嘅骄傲。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呢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依系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呢句唔系简单嘅商业营销，而系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嘅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咁样嘅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照，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发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幸福。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普通人的努力同样有回报，佢使我哋睇到普通人嘅力量，呢个可能就系最感恩嘅地方。 从街道嘅钱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嘅管学费。呢一场由一个小小善意引发嘅温暖故事，正好系你一个社会最宝贵嘅正能量。
7: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2: 花盆托盘搞掂，
13: 排水口渠道搞掂，
14: 垃圾杂物搞掂，
1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7: 好啊。
16: 爸爸。
18: 哎，
1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8: 哎，好了好了。
1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7: 我知道，是雪人呗。
16: 对。
1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8: 啊？
1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8: 啊，
1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8: 啊？
1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6: 是南极和北极吗？
1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供电工作，特别系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1: 我系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3: 听901，真行得。
24: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30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7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1:1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面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驚，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係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是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是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是如果是我来揀的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的年度体检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和安心。比自己比辛苦打拼的另一半，亦都比操劳了大半世的父母

0: 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的关心。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180609，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係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係真。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

0: 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咧，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1: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是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我即系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会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0: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2: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長都有反饋嘅，當時嘅情況俾我聽嘅。咁但我覺得其他人嘅視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緒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個空間佢。咁家長可以做咩？咁咪接納咯，陪下佢咯。咁到佢願意去講嘅時候，咪攞出嚟講咯。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一個慣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時間佢哋大隊比賽，我話喂，今日有個新嘅賽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場啦咁，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0: 睇嚟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事緩則遠啦。想加入順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即刻登錄微信小程序順心伴報名啦！暑期最後兩週，收穫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咁记得游水就。

0: 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义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流话咁快啦，又嚟到星期三啦，真系好欢乐嘅啫，翻工就特别过得快嘅嗰啲日子。
2: 系啊，休息嘅时候咧仲快添啊！
1: 休息嘅时候简直好似冇休息咁，哎，又翻工啦。
2: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即系享受咧每一个嘅休息嘅时间啦。咁啊，好多朋友仔咧都会拣选喺休息嘅时间咧，一家大细咁啊，接触下大自然啊嘛。
1: 系啊，
2: 因为平时咧成日都喺个冷气房啦，无论系即系学生翻学啦吓，咁啊，定系咧就作为家长嘅牛马要翻工，都系一个冷气房咁，即系平时咧可能会系感觉啊缺少一啲嘅锻炼同埋接触大自然嘅一啲情况嘅咁啊，好多嘅家长咧就会即系周末嘅时候就会带小朋友咧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啦。咁啊，接触大自然嘅时候咧，去到夏天啦，有一样嘢咧都几烦嘅，就系嗰啲小昆虫啦啊咁啊，包括蚊在内啦吓，一啲嘅小昆虫咧就会。可能咬到我哋嘅咁样。今日咧，我哋都会系即系讲讲咧，就天气炎热之后啦吓，咁啊各类嘅蚊虫咧，亦都越嚟越活跃啦。俾佢哋偷袭咗之后咧，我哋应该点算咧？因为有啲咧会令到你好痕痒啦，有啲会好痛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即系会话啦，就系、是、哎呀，要呢啲咧要拍咗佢啊咁样。嗱，我哋先唔好讲话即系系咪即系每一种生物都有佢嘅生存权。我哋暂时唔讲呢样嘢先吓。有啲昆虫咧系未必适合拍嘅。啊，今日中午咧食完中午饭嘅时候咧，即系我洗碗嘅时间会特别长嘅。原因咧就系
1: 知道啦。
2: 原因即今日特殊少少嘅，系当我洗紧碗喐紧嘅时候咧，都有只花斑蚊咧喺我身边转紧。于是咧，
1: 你有冇食咗佢？
2: 我即系我啱啱食完饭
1: 咁样
2: 嗰啲咧。我啱啱食完饭，我又唔肚饿嘅，就唔需要即系食到咁饱嘅。
1: 你肚饿都唔使咁饱嘅，讲真嗰句，何需要食咗佢咧？你
2: 系啦，
1: 灭咗佢咪 OK 咯？
2: 即系有一蚊就执咗佢又系啦，就唔使话食咗佢嘅。嗱咁啊，于是咧我就话想方设法咧，首先去吸引佢啦，我先唔喐啦，咁啊吸引佢，然之后咧再系喺呢个机会。即係滿足咗嘅時候啦，咁啊即刻就打死咗佢嘅。所以咧就即係今日中午咧，我亦都係即係打完之後咧，發現哇，原來你只腳係花斑嘅咁樣。當其時都有少少嘅後怕嘅，即係如果我唔發現佢嘅話咧，有可能就俾佢咬到啦。咁我唔知道佢攜帶啲咩病毒噶嘛。我哋都宣傳聲啦，不斷講啦，就係、是、花斑蚊咧，佢會傳播包括登革熱啦、基隆肯亞啦等等嘅一啲嘅病毒嘅。嗱，咁啊除咗蚊之外嚇，我哋喺户外咧去進行活動嘅時候咧，亦都會遇到唔少嘅一啲昆蟲嘅，例如咧隱翅蟲啦。

0: 马蜂啦，嗱呢啲喺户外咧可能会遇到嘅吓，仲有咧有可能会有蜈蚣啦、蜱虫啦、红火蚁啦、蚊啦、螨虫啦等等。嗱，今日我哋会讲讲咧，俾呢啲昆虫咬到系即系可以点样处理嘅。咁啊，当然最好咧就系唔好俾佢咬到啦。有啲咩方法可以去避免到咧俾呢啲昆虫咬到咧？今日节目会详细讲讲啊吓。
1: 嗯，咁其实即系遇到啊，除咗蚊之外，按照我自己个人嘅习惯咧，我系唔会搞掂佢嘅，我系唔会 KO 佢，
0: 即系都放佢一条生路嘅。
1: 放佢一条生路都放我自己一条生路。首先我对呢一样嘅昆虫系乜嘢我判别唔到。第二呢就系佢有几毒我都判别唔到嘅。
0: 蚊你又熟悉啲呀。
1: 蚊呢就系、是、蚊我都要 KO 佢㗎啦。但系除咗蚊之外呢，基本上嗰啲昆虫附着喺我身体嘅时候，我都只不过系会轻轻地吹走佢，等佢轻轻地来又匆匆地走咁样。咁、啊、如果即系喺户外嘅话，见到一啲隐翅虫啊、马蜂啊、蜱虫啊呢啲咧，都唔建议大家系
0: 直接拍佢、啊。
1: 唔建议大家直接拍佢，唔好咁扯火住。因为首先话，譬如话讲讲隐翅虫啦，佢呢种虫咧就好似嗰啲大蚂蚁咁样嘅，黑红相间，其实佢唔咬人嘅。但是佢身体入面有强酸性嘅毒液，最后就是如果你一巴咁样冚落去，将佢 KO 咧，嗰啲毒液系会切到去你皮肤上面，即刻就会出现一片嘅红印，然之后起一啲小脓泡，好咗啦，都会留疤痕嘅。
0: 系啊，
1: 你手手脚脚或者系面嗰啲，咁样就好大镬噶啦嘛。咁当然亦都唔会话系身体任何一个都系轻强嘅，都建议大家就系如果遇到呢一啲隐翅虫嘅话咧，你就唔好怕佢，吹走佢就 OK 噶啦。如果落喺身上嘅话，轻轻吹啖气，或者系用纸巾细细力咁样抹走佢就 OK，
0: 或者跳跳都得嘅，即系等佢就唔好再附着喺我哋嘅身体上边啦。
1: 系，如果你应激啊，即系一个唔觉意系咁样将佢 KO 咗、拍死咗嘅话咧，即刻就要用大量嘅番碱水或者系清水，将嗰啲毒液系冲干净。冲干净之后咧，可以搽少少嘅炉金石灰，缓解嗰个痛痒嘅感觉。好啦，如果你发现你嘅皮肤已经系出现咗溃烂，唔使犹豫，即刻去医院就 OK。所以遇到呢隐翅虫嘅时候，你就唔好打佢啦。
0: 系。
1: 放佢一条生路
0: 系啦，因为佢有强酸性嘅，即系感觉就系好似淋咗你强水咁样嘅，即系喺嗰个位置淋强水。你拍咗佢之后咧，佢嘅毒液咧就会刺激你嘅皮肤吓。嗱，咁啊，即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留疤痕嘅。大家如果喺块面嗰度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刮自己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又痛啦，又留疤痕咧，咁就真系得不偿失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蜈蚣啦，咁啊蜈蚣大家都知啦，就系、是、买鞋会买到穷嗰种嘅昆虫
1: 啦。系啦，即系捉咁多
0: 嘅，系啦，咁佢咬人咧会好痛噶吓，咁啊不过咧就蜈蚣就中意喺一啲嘅潮湿阴暗嘅角落啦，例如厕所啦、墙角啦、砖缝啦嗰啲地方去生存嘅。俾佢咬咗之后咧，你会见到咧有两个嘅小红点，就系佢嘅牙齿印啦，咁啊周围咧好快就会肿起身嘅，咁啊痛起上嚟咧好似火烧咁样嘅，严重嘅仲会有头晕啊、恶心呢啲咁样嘅情况添。嗱，咁啊俾蜈蚣咬到咧点算？首先我哋要认识一下咧，蜈蚣嘅毒液咧都系酸性嘅，但系咧就冇咧个嘅隐翅虫咁强啊，隐翅虫系强酸性啊，咁啊而蜈蚣嘅嗰啲毒液咧，只不过系弱酸性嘅，咁呢个时候咧可以用碱性嘅番碱水啦，去冲洗个伤口啦，系可以减轻到呢个痛呢个痛感嘅，咁啊然之后再用冰块或者系冻嘅毛巾咧敷一敷，可以消肿止痛嘅，咁如果真系实在痛到顶唔顺咧。喺醫生嘅指導底下，即係話要去睇醫生啦，咁可以寫一啲布洛芬啊之類嘅一啲止痛藥嘅。咁如果嚴重少少啊，會有心慌啦、唞唔到氣啦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一定即刻要去睇醫生，同埋咧要話俾醫生聽咧疑似俾蜈蚣咬過，即係可以俾醫生睇睇個傷口咧係咪兩個牙齒印啊嚇。
1: 嗯，冇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馬蜂啦，馬蜂咧佢係會比蜜蜂兇狠好多嘅，佢會反覆咁樣針你，會針人，而且毒刺系唔会留喺你身上，咁而佢身上嘅毒液咧系碱性嘅，唔觉意针你一下咧会即刻红肿，同埋会有灼痛感。如果你一个唔觉意俾一群嘅马蜂围攻嘅话咧，可能会发烧啦、呕吐啦，甚至系休克嘅。讲到话俾蜂针咧，我又有经验。
0: 哇，你好多经验、
1: 啊。即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嗱，当然我接住落嚟讲嘅咧就系一个反面教材嚟嘅，我唔希望任何嘅大朋友、小朋友模仿。你知啦，我就细个。嘅时候就喺嗰啲乡村地方好多龙眼树噶嘛，
0: 哇好多地啦，即系
1: 啊人哋嘅啊，咁夏天嘅时候咧会有龙眼啊。

0: 嗰陣時俾嗰啲風係針咗幾夜嘅，我而家摸翻個頭咧，都仲係有一兩個粒位啊！
1: 哦，嗰啲爭穩俾風針一針之後咧，而家有個粒位。
0: 咁當其時咧就哇，即係佢仲倒啲紅花油落去，我唔知呢個操作正唔正確啦，反正就
1: 用
0: 就好乸啦。係
1: 啊，
0: 咁之後就腫到豬頭咁樣啦。咁我爺就笑我啦，嗱貪玩啦，嗱不過都好驅風咁佢咁樣笑我。當然我呢個係反面教材啦，亦都唔建議大家咁做。咁但係你話俾蜜蜂針咧，都已經咁犀利啦。如果俾馬蜂針嘅話，真係後果不堪設想，仲係一堆馬蜂。好，咁如果俾馬蜂針咗之後點算呢？首先要睇睇你被咬嘅位置有冇嗰個毒刺，有嘅話咧就用銀行卡或者係嗰啲指甲鉗啊，或者係指甲都得刮佢出嚟。千祈咧就唔好用手掹啊，因為馬蜂嗰個毒係鹼性嘅，用一啲酸性嘅食醋或者係稀釋咗嘅白醋嚟進行沖洗咧，係可以有效緩解嗰個毒性嘅。而冰敷咧可以進行消腫。咁如果你身上已經係起咗一個好大嘅包包，甚至係出現咗呼吸困難咧，就即刻要打120或者去醫院。有過敏史嘅朋友要更加小心一啲啦。
1: 冇錯啦。咁另外一種咧喺户外咧都會遇到嘅一啲嘅昆蟲咧，叫蜱蟲啊。嗱，咁蜱蟲咧佢係會鑽入去我哋嘅皮膚入邊吸血嘅。咁而且佢咬嘅時候咧，又唔痛啦，又唔痕啦，佢唔似得蚊咁样，佢会释放一啲嘅即系抗凝血剂啦，咁啊搞到我哋痕到不得了嘅。佢唔会嘅，蜱蟲唔会嘅吓。嗱，最怕咧就系佢会传播疾病嘅，例如咧系莱姆病啦，同埋森林脑炎啦，都系可能会透过蜱蟲咧进行传染嘅。嗱，咁啊，如果真系俾蜱蟲咬咗之后咧，有可能真系唔知道嘅。只要你去过户外或者系进行一啲嘅露营之后咧。或者係野餐都好啦嚇，咁啊翻去沖涼嘅時候咧，就真係要睇清楚啦，因為沖涼嘅時候咧，咁啊摸光珠比較容易發現嘅。如果發現身上咧無啦啦多咗一粒嗰啲黑痣嘅時候咧，你就要特別仔細咁樣去觀察啦，因為呢個有可能係蜱蟲鑽入去皮膚嘅創口嚟嘅。咁啊無啦啦喺皮膚咧之前冇嘅，咁啊多咗一啲嘅黑痣咧，未必係一粒啊，有可能會多粒啊，要留意一下嘅。嗱，咁啊如果俾蜱蟲咬咗之後咧，點算咧？就千祈唔好夾硬掹啊，亦都唔好用火燒。有啲朋友仔話啊，佢
0: 淡下佢，
1: 係啊，佢有一半咧就鑽咗入去，咁啊夾咗個 pat pat 出嚟，咁啊可以淡下佢，佢會走翻出嚟，唔會嘅嚇。越掹佢或者越烧佢咧，佢会越捐入去你啲皮肤嗰度嘅啫，更加容易咧系会出现一个感染嘅情况嘅。咁啊呢个时候咧要用尖头嘅镊子啦，嗱尽量贴近附近嘅皮肤咧，然之后垂直咁样慢慢掹佢出嚟。嗱，千祈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唔好转圈吓，如果转圈嘅话，佢容易断咗喺入边嘅。嗱，如果冇信心嘅话咧，咁啊可以去到医院啦，揾专业嘅医生咧去进行一个拔除嘅。咁同埋咧掹咗出嚟之后，要用酒精或者碘伏咧消毒翻个伤口。咁啊同埋咧喺接住落嚟嘅几个星期咧，都要留意翻自己咧有冇发烧啦。咁嗰个被叮咬嘅嗰个地方咧，皮肤上边有冇圆形嘅红斑啦？如果有嘅话，一定要去医院，并且咧要同医生讲咧疑似俾蜱蟲咧咬过吓咁样嘅情况啊。
0: 除咗蜱蟲之外咧，另外一种比较毒嘅昆虫就系红火蚁啦。你唔好睇佢咧体型唔大，但系佢好凶狠嘅。佢咬你嘅时候咧，佢会用佢 pat pat 上面嘅针咧系咁吉你，系咁吉你。咁咬咗之后，你第一感觉就系、是。熱辣辣、火辣辣嘅疼痛，好快就會起一個白色嘅脓包。如果嗰個脓包破咗啦、損咗啦，可能就會感染。有啲朋友俾紅火蟻咬完之後，會全身過敏啦、面腫、喉嚨發緊。其實呢啲都係非常之危險嘅情況嚟嘅，一定要即刻去醫院就診。當俾紅火蟻咬咗之後，你首先要做嘅就係離開佢嘅蟻竇，將身上嘅紅火蟻全部拍走佢，然後用番鹼水洗一洗嘅傷口。冰敷嘅话咧都可以止痛嘅，搽一啲炉金石灰嘅炉金石洗剂啦，或者系喺药店嘅一啲普通嘅止痕膏药都 OK。如果你都已经系觉得系头痛啊，成身就发痕啊，同埋有啲喘气乏力嘅话，就即刻要去急诊啦。呢、这个好可能系过敏性休克嘅前兆嚟嘅，一定要引起大家嘅重视吓。
1: 咁当然啦，蚊啊，咁可能大家都会熟悉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段时间咧天气热咗啦，咁好可能蚊就少咗啲啲吓。咁啊，最怕咧
0: 讲啦，啲咪好小气，你一赞佢，佢就
1: 识听系咪？
0: 水啊，我话你听真系，
1: 佢听可以识听我哋人话，唔系仲要识听粤语添。
0: 哇，我唔够勤力，喐佢咁。
1: 喂，咁你要考个主持人证，识听粤语。嗱，蚊咧真系都唔可以大意，即系虽然大家都已经做得好好咧，但系仲系要提醒大家啦。蚊咧系可以传播咧登革热。

0: 啦，啊同埋咧肌胸肯亞啦，以及係月老啊，特別係我哋南方嘅小伙伴啦，夏天真係要特別留意嘅，即係只要係降翻少少温啦，落少少雨咧，啲蚊又會出嚟嘅。嗱，咁啊俾蚊咬咗之後點算咧？咁啊大家都有經驗啦，要摸下搽啲風油精啦、清涼油啦，或者係蘆金石洗劑啦，即係涼涼地咧，可以係即係感覺冇咁痕啦嚇，亦都可以用翻眼水嘅。啊，我都試過咧用呢個洗手液咧，捽捽佢咧，咁就冇咁痕嘅。啊，大家千祈唔好話即係咁拗，係咁咬，因为咬损咗之后咧，好容易会感染嘅吓。如果俾蚊咬过之后咧，喺几日之内出现一个突然高烧啦、头痛啦，或者系全身肌肉酸痛嘅时候咧，就要即刻去医院咧，去 check 啦。千祈唔好以为咧，哎呀天气热啊，感亲啊，你要留意翻咧，就系自己有冇即系曾经俾蚊咬过呢样嘢，好容易就会知道，因为咧佢会痕啦，佢会起包啦，即系起一个蚊烂啦咁样样嘅。啊，要回忆翻呢啲嘢吓。咁如果真系出现呢啲情况咧，即系高烧、头痛同埋全身肌肉疼痛咧，即刻要去医院查一查嘅，医生会即刻同你咧就去检查一下，会唔会话有登革热嘅啲情况啊？
1: 嗱，蚊啊、红火蚁啊、蜱虫啊呢啲等等嘅昆虫咧都睇得见嘅，咁有一种嘅虫咧就睇唔见，就螨虫啦。我成日都觉得螨虫系好阴湿嘅，因为佢嘅体型好细啦。
0: 你在明我在暗系咪？
1: 吓，佢你睇唔到佢，佢又中意咧藏喺嗰啲床单啊、被套啊、席啊、毛毛茸茸嘅公仔嗰度嘅，咁被佢咬咗之后咧就会起一块块嘅红斑，通常都会喺嗰啲背脊、腰啊，同埋嗰只叫乜嘢手臂，嗰只手臂系，同埋嗰只手臂会比较常见一啲。螨虫咬人咧系特别痕嘅，佢真系好阴湿，尤其喺你晚上瞓觉嘅时候，佢咬咗你咧就痕到好入心入肺嘅，
0: 瞓着觉
1: 系阴湿螨虫啊。咁啊，被人咬，被嗰啲螨虫咬咗之后点算咧？首先你要做嘅就系将床单、被套同埋嗰啲席拆晒落嚟，用60摄氏度以上嘅热水落佢洗佢，或者系直接将嗰啲被铺席咧攞到太阳底下，好似而家咁样，哇！呢啲天气晒佢咧就正啦，暴晒佢。如果俾嗰啲螨虫咬完之后咧，千祈就唔好拗啦，唔好拗佢，因为好容易咧就会拗损会感染嘅。咁你话实在真系痕得好紧要嘅话，点算咧？第一，搽啲止痕药膏，又或者系可以搽一啲芦金石洗剂都 OK。如果你已经系全身大面积都起晒嗰啲螨虫包包，又或者系已经俾你唔觉意拗到烂晒啦、化咗脓啦，咁就要睇医生噶啦。咁其实话对于嗰啲螨虫啊、蚊啊、红火蚁啊啲毒虫咧，最好嘅办法都系令到佢哋唔好咬到你啦。
0: 冇
1: 错
0: 啊。
1: 如果咬到嘅话，处理嘅方式又系另外一回事啦。最好就系唔好俾佢咬到你。有几招咧都可以，希望大家系记住嘅。例如话你出外去草丛啊、树林或者系水边，尽量着一啲长衫长裤，将嗰个裤脚就塞到物入面，
0: 好潮噶咁样。
1: 吓，着啲窄脚裤都 OK。
0: 系啊，
1: 同埋咧颜色方面，你唔好着到花枝招展咁样啦，啲颜色咧仲亲近过大自然，着啲浅色嘅衣服就比较 OK 啦。咁样嘅话咧，昆虫落喺衣服上面，假设你着白色嘅话，都比较容易睇得到，你方便赶走佢啊嘛。咁喺衣服同埋露出嚟嘅嗰啲皮肤上面，你可以喷一啲避蚊胺啦、派卡瑞丁啊，呢啲驱虫剂都 OK 嘅。
0: 咁亦都提醒大家啊，有啲朋友仔咧就中意喺呢个时候咧去野外啊坐一坐啊，喺树荫底下咧就去即系食个嗰啲准备好嘅嗰啲餐食啊，即系去露营野餐啊咁样。
1: Have a picnic。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提醒啊，千祈唔好直接坐喺啲草地上边吓，咁可以垫一块垫先啦。咁啊，同埋露营嘅时候咧，亦都要拉好咧个帐篷吓，或者系用蚊帐嘅。咁啊，同埋咧就即系露营完之后咧，翻屋企一定要冲凉，顺便檢查一下自己全身啊！啱先亦都提到過嘅，蜱蟲咧佢係會令到你突然之間身上邊咧會出現一啲嘅黑痣嘅，咁亦都喺沖涼嘅時候咧最容易去檢查到嘅。咁同埋咧亦都要洗頭嘅時候咧嚇，亦都要即係摸摸頭髮入邊啦，有冇一啲凸起咗嘅啦，即係嗰啲瘌啦，或者係耳仔後邊啦，同埋咧就係肚臍眼啊嚇，呢啲地方咧都係昆蟲咧比較中意嘅地方，以及係咧即係嗰個腋窩嚇嗰個
1: 腳粒。
0: 隔粒底啊，咁嗰啲地方咧，咁啊，即系蜱虫比较中意匿喺嗰度嘅地方嘅，要留意翻啦吓。
1: 嗰啲阴阴湿湿嘅地方咧，好多虫虫都中意住喺嗰度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睇一睇你阳台啊、院落嘅一啲杂草积水，清咗佢。咁当然啦，蚊啊、昆虫啊嗰啲都会少啲噶啦。床铺被席嗰啲，你要勤啲去洗，勤啲去晒，特别系啱啱攞出嚟嘅嗰啲席咧。即夏天你 多数广东人都会用噶啦。用之前最好咧就用滚水攞落佢，或者系藉住呢啲咁靓嘅阳光，你晒一晒佢，简直可以令到佢满门忠烈吓。咁另外咧，墙角啊、地漏嗰啲地方咧，你就可以揼啲石灰或者系杀虫粉。蜈蚣啊、蚂蚁咧就唔够胆靠近噶啦。
0: 咁遇到昆虫嘅时候咧，一定要冷静啊！即系正如头先佩英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得都尽量唔好一时兴起咧。即係嗰個興咧係火滾嗰個興啊！一時興起咧就一嘢就爬落去，有可能會令到自己咧就得不償失嘅嚇。咁啊要留意翻咧，就即係如果係真係隱翅蟲或者判斷唔到佢係乜嘢昆蟲嘅話咧，最好咧就直接趕走咗佢啊！咁啊可以跳一跳啦，或者係用紙巾啦，或者用氣吹啦，吹走佢啦咁樣嘅。咁啊如果睇到有馬蜂竇嘅話咧，就千祈唔好走去撩佢啦，你行開就係噶啦，
1: 避開佢咧得你。都唔好靠近佢啦，
0: 冇错啦。咁如果见到有红火蚁斗咧，就千祈唔好踩佢嘅。咁同埋咧，要即刻话俾咧，就系即系如果喺小区入边啦，话俾物业听啦。咁如果喺外边嘅话咧，咁亦都要去话俾相关嘅消杀部门听嘅。咁话俾佢听有啲咁样情况，因为红火蚁咧，佢嘅蚁斗咧系要有专门嘅一啲处理方法嘅。你就咁灌水落去咧，系搞唔掂佢嘅。嗱，咁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出现咧我哋以下讲到嘅任何一种情况咧，就要即刻去医院检查啦。例如咧，就系个伤口肿得特别犀利嘅，会有一啲比较大嘅水泡啦，甚至会有发黑啦，即系变成黑色啦、坏死咁样一啲情况嘅。全身起好大片嘅红斑同埋风团啦，发烧啦、头痛啦、恶心想呕嗱，呢啲都要特别留意翻，就系、是、千祈唔好话哎呀兴啊，近排咁啊要煲凉茶饮下就得噶啦咁样，系即系唔系咁样一回事啊吓。嗱，咁另外咧就如果出现一个嘅比较长时间嘅心慌啦、唞唔到气啦，甚至系喉咙发紧啦，即系讲嘢好辛苦咁样嘅一个情况啦，同埋唞气都唔顺畅嘅时候咧，就要即刻去医院检查吓。咁啊，同埋咧会即系去过户外之后咧，觉得个人好似晕晕顿顿冇乜力嘅时候咧，都首先去医院检查一下，咁啊睇睇有冇话因为俾其他嘅嗰啲昆虫咧咬到而导致到咁样嘅一啲情况吓。
1: 所以咧，大家第一就系要做好自我嘅保护措施啦，出外嘅话或者系喺室内呢一啲地方要注意冚咗佢哋嘅豆，出外嘅话咧要喷一啲嘅杀虫水，唔系杀虫水，唔好意思啊，系一啲
0: 都
1: 杀虫驱蚊剂吓，令到自己咧系处于一个安全嘅状态嘅，咁样好可以保护好自己啦。另外一个就系遇到情况嘅话，一定要先冷静。好好地去处理，真係觉得自己搞唔掂水嘅话呢，即刻就去医院寻求医生嘅专业帮助。好，呢个时候呢，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报时，转头返嚟呢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㗎。
2: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54。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FM 90.1，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热辣辣嘅天气又点可以少得到冰冰凉凉嘅嘢食同埋嘢饮咧？
1: 咁啊，我哋都接住落嚟咧，会系即系再次提提大家吓，因为我知道咧，要完全戒晒咧啲嘅冻冰冰嘅嘢咧，好难嘅喺咁热嘅天气吓。嗱，咁啊，点样可以避开一啲嘅雷区咧？咁样嗱，首先一样嘢咧就系空腹食冻嘢咧，要提醒大家吓，因为如果你空腹嘅时候咧，你就空肚咧，你除咗系可以食早餐之外，
2: 有好多嘢都唔食得，
1: 好多嘢唔食得，真系。例如冻嘢真系，空腹嘅时候食咧，佢系会直接刺激我哋嘅肠胃道黏膜嘅，系会比较容易咧引起一个嘅肚痛啦，同埋腹泻咁样嘅情况嘅。嗱，咁啊，另外咧就系即系出完大汗之后咧，亦都唔好即刻去食冻嘢吓，因为出汗比较多嘅情况底下咧，中医就会认为啦，这个时候咧系汗闭啊。咁啊，散熱咧會因為飲凍嘢或者食凍嘢咧，導致到唔通暢，咁啊反而會更加容易中暑添
2: 嘅
1: 嚇。
2: 另外咧，一次過食得太多都唔建議嘅，短時間內進行大量嘅一個冰品嘅進食啦，會對我哋嘅腸胃帶嚟持續嘅低温刺激，會超出咗佢哋嘅承受能力嘅，咁所以咧都唔建議大家一次性食太多嘅冰冰凍凍嘅嘢啦。另外就係我哋有時候中意食火鍋啊、燒烤嘅時候，即係呢啲熱食咧。就揾啲凍嘢去餸餸佢嘅，
1: 咁先正
2: 嘅，咁先正嘅嘛嚇！一邊食完熱嘢即刻飲凍嘢，又或者係一邊飲完凍嘢即刻食熱嘢，呢啲方法咧都好容易會導致到我哋嘅腸胃係出現痉挛，即係抽筋啊！所以都唔建議大家係進行即係雙重嘅一個刺激嘅。你食完熱嘢歇一歇，再飲凍嘢，飲完凍嘢歇一歇。再食熱嘢，咁樣會比較穩妥一啲咯。
1: 咁點樣食先至健康啲咧？咁其實都有個最佳嘅時間嘅，中醫咧就俾出咗一個最佳嘅，即係飲凍嘢同埋食凍嘢嘅一個時間嘅。嗱嗱聲點外賣，因為就快過呢個時間嘅，就係、是、中午12:00到下午3:00。
2: 仲有兩分鐘。
1: 中醫認為呢3個鐘頭嘅時間入邊咧，係一日入邊咧陽氣最旺盛嘅時間嘅。咁啊喺呢個時候咧，食凍嘢都好啦，飲凍嘢都好啦，呢啲寒涼之物咧對我哋嘅人體傷害。相对较少啲嘅，咁所以嗱嗱声点啦
2: 吓。如果今日唔 OK， 咪听日咯。同埋咧，食完饭之后30分钟去食冻嘢系会比较好一啲嘅，因为入面有食物缓冲啦，会相对安全一啲。两餐之间，即系譬如话你瞓醒晏觉。再飲凍嘢都係 OK 嘅，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食完飯之後嘅一個鐘內都唔建議大家係食太多嘅凍嘢，因為會影響消化啦，會阻礙營養嘅吸收嘅。咁所以咧，飯後30分鐘或者係喺兩餐之間、午餐晚餐之間，喺12:00到下午3:00之間去食咧，就比較好啦。
1: 係啦，咁如果因為即係食凍嘢咧，導致到個腸胃唔好啦，咁又應該點算咧？嚇咁啊，都要留意翻嘅就係、是，如果咧出現咗即係肚屙嘅呢啲情況咧，可以飲啲。嘅温水即暖水，男朋友叫嘅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嘅糖姜茶都可以帮助翻咧缓解呢一个肠胃痉挛嘅，同埋会驱散到咧胃部嘅寒气吓。咁另外咧可以用热水袋咧或者热毛巾咧敷敷个肚脐周围啦，敷佢5到10分钟咧，亦都可以舒服好多嘅。咁啊，同埋咧近段时间亦都即系先解解啦，解解啲冻嘢先啦，因为会搞到你唔舒服噶嘛。同埋咧就瞓觉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即系纸巾都冚一张喺个肚脐嗰度，就唔好冻亲。
2: 是啊，咁都建议大家，如果你真係出现咗一个非常之唔舒服嘅症状，即係剧烈嘅肚痛啦，或者係持续嘅长时间都冇得到一个痛楚嘅缓解，就或者係已经肚屙啦超过咗24小时，咁你就即刻去搵医生啦，好可能你已经係个肠胃呢喺度搞鬼唔舒服，有炎症啦咁样。夏季呢就係肠胃道疾病嘅高发期啦，咁科学咁样食冰，核心无非就係你选啱嗰个 timing 啦，时机係选啱嘅，控制嗰个份量，同埋避开我哋啱啱所讲到嘅一啲雷区，喺享受清凉嘅同时，都要守护好你自己嘅肠胃，咁样先至可以健健康康享受呢个夏天嘅快乐噶嘛。
1: 冇错啦，时间关系，今日倾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星期四下午2:30到3:00，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啦，拜拜。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5:00。
6: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6摄氏度。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19-22号，第50届国际农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具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龙岗隆重举办。今届博览会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为主题，届时将会有6大展馆联动登场，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可错过的秋日限定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0: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送我一个，
14: 我要我要，
15: 送我一个。
1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9: 哎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2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1: 微信支付收款，
22: 支付宝大账10万元。
2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1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那样，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的。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4-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60%，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30日，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顺德区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模型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似听歌咁，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嘅。

0: 101交通消息。
1: 有一间早四点半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南国路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布慢，请留意。咁另外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同样系比较缓慢。咁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而家行车比较缓慢啊。提提各位，因为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啦，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啦，将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咁施工期间将压缩车道嘅数量。咁啊，请途经嘅车辆咧按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9月28号。咁另外，落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阶段咧个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啊，咁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嘅车辆按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10月30号。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施工期间约到12月31号，请大家自照。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是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这个呢个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4口一家5口， 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咧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咧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咧，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咧，799一房一厅，80方、啊，有房有厅、啊。咁今次咧，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咧，周一到周五就系669元。周末去玩先769元咋，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呢998，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信心伴或者系信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9。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4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60%，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8月28到8月30号，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顺德区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模型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你个中数见到佛山大道同济路口对开位置往大力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的。旁边桂华路王府井对出位置往石梗方向报慢。金柏中心对出现在亦见到有挤塞的。大家在这里要收一收油。再来望返南海大道陆景路口，桂华路口往陈村方向现在亦都是不多好走的。沙龙路英明

0: 工业区对出位置双向缓慢，龙舟路登东路口往南楼方向而家有咪摩噶，江村桥银城路口往伦教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南国路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咧需要大家咧减速慢行啊。另外望翻咧广珠公路兴顺路口往顺德客运总站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搵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日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这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的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的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忙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唔系，虽然系有啲破坏咗气氛，系啊，但系你今日嘅嗰个单同阿东哥系一样嘅，你哋嘅 sense 拉喺同一个水平线，好正啦！准备啦，嗱啦，我哋唔阻住大家听歌啊！

0: 个咧，可能同呢个拣唔拣歌嘅嗰个 sense 咧，冇必然嘅联系嘅。只不过咧，即系我哋两个咧，可能系同时都关心咗呢一条新闻。
1: 冇错，呢个唔系 sense， 呢个系 news。
0: 系啊，冇错。
1: 主要系有呢个 news，
0: 系啦，
1: 所以就听到呢只 songs 咁样。
0: 系啊，
1: 系啦，咁样啦吓。咁讲紧咩咧吓？即系有啲好浪漫嘅嘢咧，要同大家讲嘅。
0: 系
1: 啦，相信大家都知啦。
0: 嗯，
1: 系啦，就系下个礼拜咧就系七夕啦。
0: 系啦。你咁快讲咁远嘅，我谂住你想讲先近啲先啊嘛，跟住再未来再睇远啲咁。
1: 唔系即系话迎七夕
0: 系
1: 庆浪漫，
0: 所以就要由今晚开始啊嘛。
1: 北半球湿唔系，嗱你系咁样啊嘛，啲广告都系咁啊，系嘛？迎七夕庆啊，唔系庆七夕迎浪漫。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即将迎嚟今年嘅极大夕时刻。
0: 唔系、啊，你浪漫嘅嗰个情绪唔应该系咁样，
1: 唔系顺用嗰啲咩夏令营啊，咁基本上都系咁噶啦，系、哦、啊，
0: 咁唔同，呢个好浪漫嘅，即系粉红色嘅，
1: 冇错、
0: 啊，全程你都要粉红色，
1: 要好粉红色，
0: 系啦，
1: 好酥啊嗰啲啦
0: ，sweet 咁样
1: 嘅，好似金港往事啊咁样啦，系、啊、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
0: 我哋唔可以借啲植入嘅喎。俾佢講講啦，因為好開心嘅喺節目之前咧，都喺度感慨當中，就話佢嗰個短視頻咧爆咗啦，係
1: 啦嚇，咁啊大家可以入去
0: A K A 林公子
1: 嚇，唔係翻就迎嚟咗今年嘅極大值時刻啊 ，Eset H R 即係嗰個天，而且 HR 天顶每时出现率是100左右的。
0: 嗯，
1: 即是理想的条件底下每个钟头会有100粒左右的流星。
0: 听不到粉红色，你这样我真的完全听不到粉红色。
1: 对咯。

0: 有成百粒流星同你一起睇喎，系咁掟落你个头嗰度。
1: 你嗰个气氛咧，有啲似即系折服咗喺嗰啲即系唔知啲咩诶团体里面咧，准备要猛兽出闸啊咁样。
0: 好正噶，系啊！今次嘅流星雨嘅观测条件系非常之正噶、，wonderful。感兴趣嘅小伙伴啦，可以选择喺12号、13号晚，
2: 即系今晚同埋听晚。
0: 系啦，而家你见到真系热到抽筋嘅话咧，又知道今晚应该唔会落雨噶咁样。
2: 而且再加埋咧，今晚。同埋听晚咧，几乎系冇月光噶、你唔使惊个月光太光咧，影响你睇嗰啲星星啦。
0: 冇错，特别是系今晚嘅后半夜，流星雨辐射点会逐步升高，流星嘅数量会随之而增多。哇！呢个时间咧，大家就可以。好似哇，好似翻到自己后生嗰时咁样啊！
2: 系啊，
0: 又记得我后生嗰时，
2: 系咪真有睇过啊？你
3: 狮子座流星雨啊嘛，
2: 哦，
3: 大家读书嘅时候应该都会有经历过嘅，即系嗰阵时候系住宿噶嘛，系、真系擒，即系偷偷摸摸就擒、
2: 走上去嗰、那个，
3: 唔系啊，擒出男生宿舍，然之后
2: 我以为你哋直接系走上即系嗰个宿舍嘅天棚嗰度，
3: 去天棚又点够去操场睇咁爽咧？
2: 哦，操场会有老师巡场噶嘛？
3: 唔会噶。啲老师会同你一齐坐喺度睇，系哇！嗰即系当真系翻翻去零几年嘅时候，即系嗰阵时候，即系读高中嘅时候，即系可能大家会真系 feel 到呢个 EZHR100左右，大概系咁样嘅一个光景，真系
2: 每个钟头一百粒，
3: 冇
2: 错，
3: 即系可能真系十零廿秒就一粒流星咁样啦，
2: 好正啊！
3: 当跟住今晚如果大家真系去现场睇嘅，你就会感觉哇，愿望大平卖啊！
2: 哦，
3: 周年大酬宾咁样。
2: 但我想问翻啦，即系因为你系有睇流星雨嘅经验啦，你当其时你许愿许唔许得切咧？查实系真系许唔切噶，佢真系稍纵即逝。你一见到佢，跟住哇一声，跟住
3: 你纯粹就谂咯，你纯粹就谂，你话即系。成个几钟先一粒，你又点样你都噏唔切噶啦，系啦。但系如果你老老实实成个钟，一个钟里边成百粒嘅话咧，系啊，你好似
2: 愿望不断重复 loop 啊嘛，
3: 你系咁 loop 就得噶啦，你直情好似去三元公摸石狮子咁样就 OK 噶啦，一路谂住由头攞到落尾啦，系啦。
2: 加上当年咧，即系唔系最就忌嘅，可能系咧你见到啦流星嘅时候咧，你个愿望系讲一半嘅，即
0: 系
2: 前面同后面咧，即系佢唔会完全。
3: 我未完噶，你可以噶，咁啊系啊。
2: 同埋你记唔记得咧？你想当年咧去咗咩愿？我好记得我自己许咩愿望，好冇大志嘅。我个愿望当其时，我最印象深刻咧就系我唔系同同学一齐睇嘅，咁我就喺屋企啦。咁跟住咧就喺个天台嗰度啦，就摊咗一张席啦，咁就瞓咗喺度啦。咁就同我阿妈咧一齐喺度睇流星啦。咁一边睇咧边倾偈啊。咁咁啱咧见到嗰粒流星划过嘅时候咧，
3: 你就开始讲啦。
2: 听日中午食鸡髀。
3: 哦，听日中午食鸡髀。
2: 跟住。第二日嘅中午翻到学校喺饭堂真系有鸡髀，
3: 哇，好卑微，
2: 好冇大志啊！呢个
3: 唔系，但系呢个某程度上即系又系生活当中嘅小确幸嚟嘅。
2: 但系即系实现咗，
3: 系愿望几细都好，最紧要心想事成。
2: 系好靓剧，
3: 系啊，好过我当年我话赚好多钱咁样系嘛？
2: 哦，
3: 我要好靓仔，我要好高大。
2: 哦，咁但系你呢个咧，你就
3: 即三年唔中，
2: 你出世之前许愿系应该 O K。
3: 唔系一件三年唔中啊，唔系讲少嘅。
2: 你出咗世之后再许咧，就有少少难度。
3: 有二次发育呢样嘢啊嘛。
2: 哦，唔系啊，但系你搵好多钱呢个啱啊。嗱，如果你回想翻咧，即系自己过去一年咧，你使咗几多钱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哇，其实我自己搵好
3: 搵咗好多钱。系啊，咁样即系搵多搵少嘅话，睇你咩观点与角度嘅啫。最紧要自己啊，即系够使就 O K 啦。咁啊，讲紧咧就反正就好正咯，系啊，
2: 今晚咯，听晚。
3: 记得睇啊！就可以嗌你自己嘅 crush 啊，系啊，嗌你自己心意嘅拖友。
2: crush 边有咁易叫得出嚟啊？
3: 系啊 ，crush， 因为你个 crush 应该都唔会同你一齐睇流星雨噶啦，咁样佢身边会有另外一个 crush 咁样同佢一齐睇喺另外一度睇流星雨啊。
2: 但我觉得最浪漫一件事情咧，就系你即系今晚啊，或者听晚啊，你睇完呢个咁浪漫嘅流星雨之后咧，接住落嚟咧准备七夕啊嘛，咁你七夕咧又可以睇啦牛郎同埋织女星啦，
3: 冇错啦吓，咁就可以睇到咧佢哋嘅鹊桥相会哦，系啦。
2: 虽然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嗰两粒星真系差好远噶，冇雷公咁远噶。
3: 我加啲想象力，
2: 系即系我哋肉眼望过去，佢哋系喺对面河咁样。
3: 系啊，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反正加啲想象力，呢个都系一个浪漫嘅故事嚟噶。
2: 系咯，
3: 哇咁啊，讲紧咧就有流星雨啦，有呢个牛郎织女啊咁样。天文学家咧就话七月到八月咧，其实真系呢个夏季 galaxy，
2: 耶，
3: 系啦，使乜去 Macau 啊？
2: 系啊，
3: 直接担高个头就系 galaxy 啦，系啊，
2: Macau galaxy 多好多嘢玩。
3: 七月到八月去几啦事咁啊，即系黄金时段嚟嘅，仰望星空咁样啦。咁啊，银河咧自南向北咧会穿过夜空啦。呢段时间入边咧，即系反正各位街坊。
4: 是
3: 你去啲光污染
4: 少嘅
3: 少啲嘅区域咁样啦，
4: 走啦，而家就去啦，我哋就去咩西藏啊，系嘛，
3: 我都可以，
4: 内蒙古啊，系嘛，新疆啊嗰啲，
3: 哦咁啊，反正揾啲啦，相对可能即系哪怕去到呢一个嘅即系郊野啊，即系乡村地方啊，
4: 我露个营咁样唔得喎，好热，
3: 都好热啊，系唔好露营啫，反正你可以驱车前往咁样嘅，反正担高头就欣赏啦，牛郎织女咯，系啊，隔住银河相望嘅唯美嘅画面啊，
4: 好浪漫，
3: 我唔觉得有几唯美咯，即系有得望冇得食咁样，真系冇得唔知。啲有幾唯美咯，真係喎！
4: 咁你背後個古仔咁好浪漫咁啊，彼此之間。
3: 唔係，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此時此刻呢個 moment 啊，我覺得牛郎織女咧，亦都只能夠係望嘅啫，係嘛？你叫佢出門口，一玩佢啫，係嘛？你會你夠唔夠膽？你夠唔夠膽？而家就叫你個 crush， 落街啊！
4: 係啊，
3: 話知你準備咗999朵玫瑰，再加五卡鑽戒都好啊！你嗌佢踏出空調房一步。
4: 我覺得其實
3: 愛我，
4: 我覺得呢個邀約係好嘅，因為咧你可以驗證你自己嘅心愛的那個 crush 咧，佢究竟皮膚狀況好唔好？係啊，真係噶，你咁樣嘅天氣狀況嘛，出到去咁你肯定成面油淋淋噶啦。咁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睇到究竟佢係水光肌啊，定係珠更鏈？
3: 啊，咁反正就好正，但係當然而家講緊就即係老老實實，無論做咩嘢都好啦。你叫佢行出間空調房咧。都是对于他人性的一种考验来的。
4: 哦，你真的有没有
3: 试过呢？意志力的一种磨难。
4: 真的很不想走出家门口，但是那么巧你又叫了份外卖，那么巧你家里又有垃圾，跟着你就叫那个外卖小哥帮你手抌垃圾，你有没有试过？
3: 哦，我真的没试过叫人抌垃圾这件事。
4: 是吗？我都没有试过，但在网上面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分享过。
3: 哦，即是顺便啦，这样是吧？深圳讲的真的有单这样的新闻，深圳是有帮你抌生活垃圾咁样个服务嘅，仲系包月嘅添。咁啊，睇下大家肯唔肯出呢嚿钱啦。
4: 嗯，
3: 即系99蚊可以包月帮你抌垃圾。99蚊随便有精，即系佢抌咗一个月啦。咁啊，即系围埋都3.几。
4: 嗯，
3: 3.几佢抌一日抌几次先？
4: 但佢咁样嘅，佢有分唔同嘅啦。
3: 啊，
4: 即系大家如果你系购买咗呢个服务嘅话咧，你只需要定时定候将你要抌嘅垃圾放喺屋企门口啦，就会有专人上门咧去帮你抌噶啦。
3: 冇错啦，
4: 咁你可以按次嚟行去买嘅，亦都可以包月。如果你单次只是叫他上来抌一次咁大把的话呢，8蚊鸡一次。
3: 哦，8蚊鸡咁样。咁佢最紧要是好多朋友呢个时候呢就会开始諗㗎啦咁样。你諗叔叔又比较叻，我諗叔叔又比较叻咁样。即係有冇限重量。
4: 一般叫得生活垃圾系嘛，佢只要唔系嗰啲好大件嗰啲装修垃圾就 OK 啦。
3: 唔系叫你抌家私，唔系叫你抌家私。
4: 嗰啲唔同分类啦，已经
3: 系啦，即系
4: 所以佢系嗱冇明确讲明究竟要抌几重嘅，
3: 系啦。
4: 同埋如果包月嘅话咧，68蚊包月咧就系2日抌一次。
3: 哇，2日一次唔得啊！而家咁嘅天气嘅话，真系会缩噶。
4: 系啊，咁如果99蚊头先讲啦，99蚊包月嘅话咧，就一日翻嚟抌一次。
3: 系啦，咁啊服务嘅时间咧可以拣朝头早啦，或者系中午时分啦。
4: 系啊，
3: 咁啊顺便啊，如果你买咗呢个99蚊包月嘅服务咧，
4: 系
3: 佢顺带埋帮你攞埋快递上嚟噶。
4: 哇、哦，几方便喎、啊！
3: 喂，咁老老实实，我觉得99蚊，即系如果大家平时网购比较频繁嘅话。啊、又是一个懒鬼的话呢，其实99呢都可以考虑下的。是啊，即是这个这样的天气咁计啦。反正这个服务呢其实一放在社交平台，因为比较新嘛，又是属于新业态嚟
4: 的。冇鬼避，喂大佬我抌个垃圾咗喎，使唔使俾钱请人抌啊？
3: 冇错
4: 啊。平时咩返工嘅时候啊，顺便咪攞出屋企门口掉佢。
3: 是啊，都系举手之劳啫、啊。甚至乎好多男士系好热衷于去抌垃圾㗎。
4: 喔咁、哦、样嘅咩，
3: 可以逃离屋企㗎嘛。是啊。
4: 吓、啊，就系、是、上楼落楼啫，
3: 觅得五分钟嘅，哦、啊，佢觅得五分钟嘅一个唞气嘅时间啊！
4: 你生活如此艰辛，
3: 唔系即系话有啲男人啫咁样啊，反正咧就即系当然啦，喺网上边就肯定系两边噶啦，站队就吓撑嗰啲朋友就话，喂，真系解决到实际嘅困扰噶噃，系嗱，确实系你要睇翻，如果你系电梯楼咧，确实系多此一举。
4: 哦，
3: 即系你代抌垃圾，
4: 嗯、
3: 但如果你话真系嗰啲旧区，仲系7、8楼，冇、楼梯嘅， 要你
4: 硬
3: 啊，
4: 冇
3: 电梯嘅，要你硬嘅。咁你咁啱系啲叔叔阿姨，
4: 哦、
3: 腿脚唔多方便。
4: 我啱嘅。
3: 喂，真系上上落落，尤其是依个咁样嘅天气嘅话，真系气咳嘅。
4: 哦。
3: 嗱，咁啊，比如话即系99蚊包月咁样。如果系独居老人家咧，又系确实解决咗佢哋日常嘅一啲不便咁样嘅。
4: 啊，又啱、哦。
3: 系啦啊，咁再加埋咧，即系就算啊，好人好者，后生细仔，你都上班族，咁、即系佢呢一个咧。就是針對那些可能會有定時定候有垃圾車過來收垃圾的時間、
4: 啊、
3: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的，現在我們可能普遍的小區都是隨便你幾時扔下去啦、是吧，但是有一些地方不是的嘛，有時候有些上班族的話他確實他的工作時間決定了他沒有可能在垃圾車過來集中收垃圾的時候掟到垃圾
4: 盒、哦、就不對時間，
3: 就不對時間、哦、那他可能有人幫手代抌、
4: 哦、那這個又挺好、
3: 啊、即反正就是這一邊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來的、是一個好事來的樣啦。那之前其實都有很多網友就說這個外賣平台可以上線這個功能的、
4: 哦、即希望外賣平台可以提供這個功能，
3: 是啦，反正就生活瑣事都可以交由專人處理樣啦、哦、即反正有些 friend 就首先有些 friend 就不提倡啦，有些 friend 是純粹是懶的，純懶嗰啲就唔提倡啦。
4: 咁又唔好咁講，反正佢純懶，佢又真係唔想出去，又唔想啲垃圾喺屋企放成晚。咁如果佢願意花錢行去購買服務都冇問題。
3: 啊，都可以咁樣啦。即反正就我覺得剛需嘅反而就係獨居老人家、或者係啲舊樓啊，冇電梯啊嗰啲，即係上落唔方便啊咁樣。不過，亦都有啲網友咧就唔撐嘅。
4: 係。
3: 咁佢就話：喂，你咁搞法嘅話，佢肯定係唔會日日都係同一個人噶啦。今日阿茂，听日阿寿，
4: 哦，佢可能系私人服务嚟嘅吧，
3: 类似系咁啦，咁即系话会有好多生保人，频繁出入小区咯，
4: 哦，
3: 系嘛，咁会唔会有一啲安全隐患咧？咁样即系又记得啊，对上嗰次都有啲话收快递，即系正牌快递员都惊住话俾人点咗相咁样啦，
4: 系啊，
3: 咁如果系一啲生保嘅，佢未必系过。即係佢亦都唔係快遞員，佢就要代幫你收快遞啊、倒垃圾啊呢啲，我都唔知道你係乜人嚟嘅，
4: 哦，
3: 係嘛？咁然之後咧，如果上門收運，佢肯定唔會話、即係唔會話每一户，佢肯定係每指定埋同一個人收幾户垃圾噶啦。
4: 係啊，
3: 即係如果有人咁樣購買嘅話，咁喺運即係叫做話收運嘅過程入邊，嗰啲垃圾。即会唔会倒泻啊？
4: 哦，
3: 会唔会有异味？因为未必个个都咁好手尾噶。我
4: 嗱，即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又要同个住户有啲关联啦。
3: 系啊，
4: 即系你自己个垃圾你包好啲佢。
3: 冇错啦，即系但你总要做最坏嘅打算嘅。
4: 都啱。
3: 即系确实系有人冇手尾嘅。咁如果咁啱阿彪，即系佢好生意，嗰个小区嘅嗰栋楼有十户人家，都买咗佢服务咁样。然之后咁啱有一户系好舐啡嘅。然之后佢。喺收其他嘅垃圾嘅過程裏面佢寫咗咁樣，
4: 嗱、
3: 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可能突發嘅事件啊，咁究竟邊個負責咧？又先產生嘅一啲污染嘅問題啊咁樣啦，咁反正咧代抌垃圾佢本質上咧係一項針對細分需求嘅便民服務，大家睇到啦，佢係有針對性嘅，
4: 係真係非常之細分，好精準啊！
3: 即係可能係啲叔叔阿姨腿腳不靈。住喺舊區，或者係一啲即係話工作時間同嗰個收垃圾嘅時間相左嘅上班族，即係呢啲屬於特定人群嚟噶嘛。咁其實如果佢哋去購買呢個服務嘅話咧，係真係解決到生活當中嘅少少麻煩、少少禮計嘅。
4: 係啊，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咧，可能又會多咗另外一條。搵外快嘅出路，
3: 哦，咁又系，
4: 嗱，系咪即系成翻自己一个小区，系咪？
3: 冇错，
4: 你需唔需要有一个咁样嘅服务啊？系啊，
3: 哇，真系，哇，我真系觉得电台主持人可以做到咁贴地嘅话，只是一家，别无分号，
4: 系啊，
3: 哇，你几时有谂过话？上个礼拜仲讲一个主持人喺度写千几张签名照，
4: 系啊，
3: 第二日就有人
4: 帮
3: 你抌垃圾。真系为生活已经去到咁尽噶啦，已经系。
4: 喂，系几好，即系附加价力及价值啊！即系你到时候咧，你可以顺便即系上门帮人抌垃圾嘅时候咧，攞埋自己张签名照出嚟。
3: 妈耶，系啊！
4: 签名照片，
3: 购买我嘅服务，呢个系赠品。跟住佢话唔使啦，礼手抌埋佢啊！ 系啊，你咁样有个袋喺度啊嘛，系啊，唔好嘥，系啊，咁啊，系啊，即系都好正。
4: 唔系，啱啱我个台脚揼下揼下，摄一摄
3: 都可以摄一摄。有冇多几张啊？咁样系啊，系有有成本黄页咁俾你咁样啦。咁反正就即系确实啦，呢个服务吓系有佢嘅存在嘅必要嘅，
4: 系，
3: 但系都需要商榷啊，同埋点样优化咯，即系都系处于一个比较零散发展嘅阶段，
4: 系，
3: 真系电台主持人可以做，
4: 嗯。
3: 阿茂阿仇都可以做，但系点样可以规限到佢哋？点样便利居民同埋保障小区安全之间，去揾到个平衡点咧？咁样呢个新服务功能可唔可以行得长远？呢个先系关键所在啊！

0: 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同济路口对开位置往大沥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喺度咧要减速慢行啊！咁再嚟望翻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双向立罗，龙洲路登东路口往纳楼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江村桥银城路口往伦教方向而家亦都系有阻滞，南过路延连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布慢，另外广珠公路兴顺路口往顺德客运总站啊，现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7: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系连接整条街巷嘅蒸汽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半，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4: 如果咧有留意日常我哋 FM 90.1嘅一啲电台宣传嘅话咧、啊，都应该有听讲过嗰一条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嘅招募声带。
5: 系啦，如果冇听过嘅话咧，证明
4: 就倒翻去听啦。唔
5: 系，其实冇系啦，冇点样听赞赏又加咯，好 hurt 咯，系啊。
4: 咁又系啊，因为上个礼拜咧，即系我哋又揾咗一啲学员嘅家长啦，即系想嚟分享一下佢哋嘅细蚊仔啊，究竟喺学咗足球之后有啲咩收获啊？
5: 冇错啊，有啲咩得着啊咁样。咁所以咧就留意翻啦，8月17号到28号嘅呢个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咧，现正招募当中啊，咁啊好快脆亦都开营噶啦。咁呢个训练营咧，将会提供包含午餐啊、午休嘅全托服务噶，可以喺暑假尾声啦，等各位小朋友咧提前进入到一个健康规律嘅状态，为迎接新学期咧做好准备。收获咧不止足球啊，两个礼拜专业足球课程啦，搭配埋贴心嘅午餐托管，只系需要1600蚊嘅啫。微信咧可以登录呢个小程序信心本咧就可以报名噶啦。如果有疑问嘅话咧，亦都可以记得呢个电话号码系长讯噶，18929972213，18929972213咁样噶。
4: 更加重点嘅系咧，听住我哋节目啦，即系我哋今期节目嘅时段之内，即系6点钟之前吓。如果你系可以通过信心本成功报名，又或者系打咗电话18929972213嘅话咧，系会送出由首届德甲合作商宝矿力水特提供嘅产品一箱
5: 嘅。冇错啦，所以咧就一定要嗱嗱声啦。打呢个电话啦，去验证下究竟佢收到工未嘅咁样。
4: 系啦，同埋睇下嗰一箱咧，系一孖嗰一箱啊，定系真系有一个箱嗰种一箱。
5: 如果真系一孖嘅一箱嘅话，你可以转头就打另外一箱啦。
4: 主持人钟宝先讲。
5: 唔系，你真系要嗱嗱声打电话
4: 啊！系嗱嗱
5: 声啊！系啊，你知啦，而家都即系5:07啊嘛。
4: 系啊。
5: 咁佢要放工嘅话，佢要落班，你都催佢唔涨啊嘛。
4: 系啊，冇错啊。
5: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就今日啦，既然讲到呢一个足球训练营啦，亦都要揾翻啲咧，就真系足球界嘅人士咧，就过嚟同大家倾下偈咁样噶。
4: 冇错，我哋咧就揾咗咧两位啊足球教练咧上到嚟我哋节目噶，咁啊分别咧就系郭君赞啊霍君赞教练啦，以及系凌建昌教练嘅。
5: 冇错。
4: 我哋先讲下呢个霍君赞教练先啦，咁佢就系中国足协 C 级教练嚟嘅，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德甲球员嚟嘅，
5: 熟口熟面啦，因为系啦吓，系。
4: 伦教艾海啦，系即系个黄金战队啦，
5: 冇错啦，
4: 20号啊，
5: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凌教练啦，亦都系咧就中国足协方面咧 C 级教练员嚟噶，亦都已经系喺呢个足球青训嗰方面啦，就做咗10年噶啦，咁样非常之老经验。

0: 嘛？
1: 系啊，霍教练好，凌教练好。
0: 欢迎晒两位教练，
1: 系啊，欢迎晒两位教练。见到佢哋嘅肤色咧，就真系哇，肯定系喺球场上面挥洒汗水噶啦。
0: 即系肯定，基本上系诶呢一排啊，都可能系即系暑假期间啦、啊，都继续都会有诶、学员嗰方面一个训练嘅工作要做咁样系嘛？会唔会系即系真系寒暑而假嘅话咧，可能会更加忙一啲咁样嘅？
2: 会噶会噶，
1: 嗯
3: 啊，通常都系会忙啲咯，比平时学期开始嘅时候咁、
1: 哦、
3: 样，
0: 明白啊。即系即系多啲时间去进行呢个训练啊咁样。
1: 嗯哼，咁啊，因为
2: 六个钟喺太阳底下咯，
1: 六个钟，六个钟
0: 系啦。
1: 哦，一般系几点到几点啊？
2: 上昼下昼都有。
0: 哦，上昼下昼咁样，即系可能就反正就中间嘅中午时间就可能午饭啊、休息啊咁样，然之后等到晏昼即系阳光冇咁晒嘅时候，再继续训练啊咁样。
1: 哦，咁样，因为嚟紧咧，我哋头先有讲啦，8月17至28号啦，就系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咧就正式招募啦，即系而家咧大家都可以密密咁样咧上去信心办嗰度咧行去报名嘅。
0: 系。
1: 咁而重点咧就系啦。好多家長就話唔係，準備開學咯，係嘛？好驚佢咧開學之後啊，
0: 玩到喪啊咁樣，
1: 係收唔到心啊，翻到學校咧都唔認真啊。
0: 嗱，啱先都講過話，即係通過一個足球訓練啊，同埋一個即係專業託管啊咁樣啦，即係等佢哋收心養性啦，為呢個收學期做好準備啊咁樣，
1: 係咪得㗎？
0: 係咯。即系可唔可以举例下，即系比如话喺呢个训练营入边两个礼拜嘅时间咁样，会有一啲点样嘅特色嘅训练内容啊？可以等啲小朋友可以收心养性啊咁样咧？
2: 咁有噶有噶，因为我哋训练营咧通常都系早上8点半就可以送过嚟噶啦。
1: 哦，
2: 咁我因为我哋八点半到第一堂训练课咧，中间可能就有两个半钟左右啦。咁其实就可以俾佢哋写下作业啊。
1: 吓、
2: 啊？系啊。
1: 做功课、
2: 哦？做功课、哦。
0: 明白。
2: 系啊，早读。
0: 哦，
2: 系啊，
0: 即系其实朝头早佢哋可能先做花啲，
2: 系 啊，
0: 即系喺暑假尾声先应该要做嘅嘢啦，
2: 系啊，
0: 本来应该唔系，本来
4: 系啦，
0: 本来应该喺暑假头就要做嘅嘢嘅话咧，就留待喺呢个训练营嗰度做啦。
1: 同埋咧，因为八点半就要到营啦嘛，咁即系代表住你要开始习惯翻翻学嘅嗰个气氛节奏，
0: 呢个好紧要嘅。
2: 我哋就我哋嘅训练营八点半开始就会好贴合。校园嘅节奏
0: 系
2: 系啊，
0: 俾翻啲上课嘅节奏俾佢。
2: 系啊，俾翻上课节奏俾佢哋，包括我哋早上写完作业，再训练到咗中午食饭，到午休。咁午休之后咧，我哋会准时两点钟或者两点半到起床，跟住大家就会有一节足球嘅理论课。
0: 哦，足球理论课
2: 系啊，
0: 系
2: 除咗喺球场，我哋仲有嗰啲知识嘅灌输。
0: 明白，明白。
2: 系啊，包括一啲。喺场上面佢哋自己睇唔到或者做唔到嘅嘢，我哋可以形象咁俾市民佢哋睇。
0: 明白，
2: 系啊，
0: 都属于系一种复盘会啊咁样啦，
2: 系啊，
0: 咁可以即系令到佢哋其实喺技战术嗰方面都可以有提升嘅咁样。
1: 我想具体少少，即系听下，有啲咩比较特色啊，或者比较具体嘅内容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咧？嗰啲课程。
2: 我哋讲翻第一期啊，我哋第一期下后半段我哋有。理论课上面好多时会播翻上午训练嘅视频俾佢睇。
0: 哦，
2: 系啊，我哋利用中午佢哋午休嘅时间，我哋有教练去做呢样嘢。
0: 嗯，
2: 跟住下昼就会俾翻佢哋睇佢训练上面嘅嘢。
0: 好直观咁样去睇到上个即系上昼嘅训练当中，可能出现咗边一啲嘅可以再提高嘅地方咁样
2: 咯。包括佢哋做得唔好，同埋做得好，
3: 传播失误啊，或者个人能力。突破嗰一下唔得啊，都會有提到，
0: 可以實時咁樣去即係睇到自己嘅進步與不足咁樣。
1: 我即係會學到傳波啊，即係所有係咪喺球場上面咧？我哋正常如果係。
0: 全接啊，走位啊，
1: 即系所有嘅位置，即系例如我可能中间啊、后卫啊，或者系龙门啊，需要学到或者系知道嘅嘢，都会有机会喺呢个训练营里面接收得到啦。
2: 肯定啦，肯定啦。
0: 咁啊，真系非常之好嘅，
1: 咁就好全面咯，
0: 反应又快，即系叫反馈得又快咁样咯。
1: 几好啊，
0: 几好几好咁样啊。咁啊，即系都问一问啊，凌教练啦，即系都做咗10年以上啦，话清训系
2: 差唔多啦，
0: 差唔多有十年啦咁样。咁其实平时教嘅学员咧，大概系咩年龄段多？
2: 6至12岁都有，
0: 六至十二，即系小学阶段嘅
2: 小学阶段
0: 啦。咁、其实即系呢个年龄段咧，即系比如话今次嘅呢个足球训练营啊，亦都系招收翻呢个年龄段嘅同学仔咁样。即系呢个年龄段嘅同学仔过去全托集训咧，同其他年龄段嘅小朋友相比，有啲咩唔同嘅咧？
2: 其实佢哋第一次嚟会觉得好新鲜， 但係咧第一第二日之後咧，可能會有啲會上屋企啦。

0: 即係都多一啲機會俾小朋友啊，去多啲進行一啲社交，
1: 係啊，社交啊，鍛鍊
2: 交友圈咁樣。係
1: 啊，甚至我哋理論課有人會好隨機咁抽一啲小朋友出嚟點評下。佢做錯乜嘢？佢做下乜嘢？係啊，好好玩嘅，
0: 都好好咁樣，可以俾到佢哋有一個自我表達嘅機會啊咁樣。
1: 不過我哋開營第一日，開營第一日會自我介紹呢樣嘢。
0: 可以令到小朋友多啲機會，可以面對更多嘅朋友，大膽表達咁樣咯，唔會咁怕醜啊嘛。
2: 咁啊，林教練，你帶咗青訓咁多年咧，即係有冇啲令你覺得印象特別深嘅同學仔啊，或者有冇啲印象特別深嘅事嘅咧？
0: 甚至乎真係會唔會真係話我哋順德本地足球，
2: 哇，
0: 揾到一啲好嘅苗子咁樣咧？
1: 其實都有啊，好似而家足球小將。麦子葵之前佢组队嗰阵，佢都有喺度嘅，系啊，跟住后屘佢去到更高嘅频道，你系非常开心嘅。
0: 啊，当然啦，系啊，亦都系代表住我哋顺德嘅足球队。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反正就系顺德呢一边，肯定系好多小朋友系中意踢波，同埋亦都有呢个天赋喺度嘅。
1: 系啊，
0: 就睇你肯唔肯，即系送佢过嚟，俾教练发掘，同埋可以俾到机会佢自己去展现咁样。
2: 即系所以其实今次呢个训练营咧，即系除咗话各位嘅家长可能话想帮自己嘅细蚊仔啊搵个地方系嘛，等佢可以运动一下，做下功课之外咧，
0: 都俾俾个机会俾各位喘下气啫，系咪？
2: 同埋即系对于教练佢哋嚟讲咧，应该都系想从中挑选下，发掘一下，即系未来可能有机会，
0: 冇错啦，
2: 往职业道路发展嘅都唔出奇啊。
0: 系啊，因为嚟紧顺德德甲点都要搞翻三五七十年咁样啊，系嘛？
2: 系啊，
0: 点你都要。
2: 正常顺德德甲咧，佢有年龄限制啊，所以要从即系而家由六到十二开始培训。
0: 冇错啦，系啊，你都唔想话即系话往后呢十年都仲系见到霍君赞咁样，系嘛？轮教嗌海，
1: 唔系啊，
0: 有啲新鲜血液噶嘛。
1: 我哋有个荣贵嘅后生，佢已经想话佢仲有四年就踢到德甲啦。十六岁就可以啦嘛，佢计住啦已经。
0: 即系其实就系俾到一个即系机会俾大家，即系反正有舞台喺度。咁但系你都要装备好你自己，你做好你自己嘅一个本分同埋准备先咁样。
2: 系啊，好，我哋去个报时身后转头翻嚟咧，继续同两位教练倾偈啊。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46。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清水路口位置咧，往乐从方向啊，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大家喺度咧要小心慢行啦。咁再嚟睇翻咧，龙洲路登东路口往纳楼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南国路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布慢。广珠公路兴顺路口往顺德客运总站方向咧，亦都系有咪摩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见到行车唔多掂当，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
10: 不仅是道德

0: 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用阳光的态度面对生活，以轻松的心态感知世界，
4: 不要低头，高度会掉下来。
3: 做人咪咁黏，开唔开心都一天，我劝你善良。
5: 唔系，我觉得唔系你嗰、那个你嗰个版头啊，因为我哋有个同事真系叫高度嘅咁样。你唔好俾阿高度聽到啫，不要低頭啊！高度會掉下來咁嘅，你唔好咁添啊！真係好
6: 高度，以佢嘅高度咧，佢係冇咁容易跌落神壇嘅，我相信。
5: 因為相對比較咧，就重身一啲咁樣啦，係啦，德高望重，誒好嘢咁樣啦嚇。咁啊，再次提醒翻大家啦，咁啊嚟緊就即係嚟要開學啦啊！8月17日到28日咧，呢、這個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咧就正在招募當中嘅、嗯，可以等小朋友咧修心養性啦嚇。喺、訓練營入邊咧，會提供包含午餐午休嘅一個全託服務嘅，可以喺呢個暑假嘅尾聲啦，等各位同學仔啊提前進入到健康規律的狀態，為迎接新學期做好準備，收穫不止足球，兩個禮拜專業的足球課程再搭配貼心午餐託管，只需要1600元啫。詳情大家可以先登錄微信小程序呢個信心伴，望一望先嗰個介紹，然之後可以報名嘅。有啲咩疑問咧，亦都可以記得呢個電話號碼18929972213，18929972213就進行呢個諮詢咁樣嘅。另外咧就今日嘅節目裏邊咧，我哋都請嚟咗兩位嘅教練啦、我哋阿霍教練啊，同埋阿凌教練。咁啊喺呢個直播期間，即係6点之前啦、大概仲有6-7分钟到。如果大家可以成功打到呢個18929972213呢個電話，報到名嘅，又或者呢個信心盤嗰度報到名嘅話咧、就可以獲得咧由呢個首屆德甲合作商家寶礦力水特提供嘅產品一箱嘅。
6: 冇錯。
5: 望清楚系咪林奇啊？
6: 唔会嘅，点会咁样咧？研究上先嘅，
5: 系啦。
6: 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就有两位咧，中国足协嘅 C 级教练员啦，霍教练啦，同埋凌教练啦。
5: 系咁啊！而家讲紧咧，就即系问翻阿霍教练啦。即系而家系我哋个评论区有啲家长都会话嘅，即系俾细路仔过嚟学，唔系一件难事，
6: 系
5: 即难惊住为难你哋啫，细路零基础。
6: 哦。
5: 系啦，咁即系
6: 跟得上
5: 系啦，职业级别训练嚟噶嘛，都话晒系，咁就惊唔惊住？即系唔惊佢辛苦啊，惊佢出丑咋？
6: 哦，
7: 出丑就唔会嘅。
5: 哦，
7: 因为零基础嘅僆仔咧，我哋会通常都会通过一啲足球游戏啊、比赛啊，等佢产生一啲对足球上边嘅兴趣，跟住再去做，
5: 先令佢中意先。
7: 系啊。
6: 咁佢嚟得應該都係中意噶啦，即
5: 又未必嘅，可能係被逼嘅啫。
6: 哦，咁
5: 係啊，好多嘢都係我
6: 即係可能阿爸
5: 我想媽咪開心咁樣係啊，
7: 又有好多都係咁啊。
5: 我想媽咪開心，媽咪開心就可以買電話手錶俾我，
7: 係啊，或者可以玩 iPad。
6: 哦，咁樣
5: 係。唔係即係，但係過嚟，起碼即係話可能玩下捉老鼠啊，玩下即係同足球有關嘅嘢。
6: 好似好了解咁，係咪報個班啊？
5: 唔係，即係因為見過啲細路玩咁樣啊嘛，即係都會有啲朋友。做青訓啊咁樣，即最起碼細路仔玩係天性嚟嘅，最緊要有嗰個氛圍，你再見到有其他真係中意玩，即係一齊玩，咁其實你哋都會進入到呢一個嘅氣氛入邊，進入到呢一個狀態入邊
6: 咁。即係玩得嚟，又可以專業咁樣練習到一啲足球嘅技巧，
5: 嚇寓教於樂咯呢啲就，
6: 呢個好啊，
5: 唔錯唔錯咁樣啦嚇。咁啊，然之後咧就即係又問一問阿凌教練啦，係啦，啱先你都講過啦，即係呢個足球訓練營1600元，咁啊兩個禮拜嘅課程啦，再加埋咧就係。一个午餐啊、午休嘅托管啊咁样啦，即系有即系啲家长会觉得话，

0: 吓个性价比喺边度呢咁样啊？啊，呢一个课程咁样。
1: 咁我正啱先讲啦，我哋早上八点半到下昼六点。这个时间段就好接近在学校的节奏了。
2: 是
1: 啊。
2: 是。
1: 加上已经对了整个暑假了。家长有两个星期放下假好不好
2: 哦
3: 咁
1: 样。家长又放下假，小朋友可以提前回归下校园的节奏。
2: 哦。
3: 又可以重新健体。
1: 是啊。夜晚又可以同自己分享下今日做过乜嘢。
2: 是。即是都可以令到即是话小朋友的一个假期的生活啊尾声啊假期尾声呢亦都可以更加充实一啲咁样。
1: 是
2: 啊。咁比如话即是如果真係要报名啦。嚟緊咁樣就大概係兩個禮拜，需要為佢哋準備啲咩嘢呢？會唔會有好多臨審嘢要準備呀？比如話裝備嗰方面呀，又或者其他嘅咁樣。
1: 要㗎，起碼有足球鞋啦。
2: 足球鞋咁樣啊，
1: 即係护具啦、护腿板啊、长袜啊嗰啲嘢咯，
3: 即系呢啲全部都系要家长帮小朋友准备。
1: 系啊，
2: 轻便嘅运动服啦，然之后就长袜啦、护腿板啦，咁然之后应该都系假草。
1: 真草，
2: 真草嘅话就即系话睇翻个即系足球鞋嘅鞋钉要点样拣啊嗰啲咯，等等嘅呢啲嘢，咁可能就需要要留意翻个电话，你可能打电话过去嘅时候要问清楚啦，真系18929972213啊，问一问嗰位同事咁样啦，即系要准备啲咩嘢啊，有啲咩需要注意啊咁样嘅吓，咁啊再有一个问题啦，8月17号就开营啦，咁样即系。而家就即係已經12號啦，即係都密羅緊鼓喺度準備緊嘅咁樣啊。不如就兩位教練咧，各自俾一個即係各位家長一定要報呢個訓練營嘅理由咁樣啦。阿凌教練講先啦，
1: 我講先啦，好啊。咁啱先講啦，可以提前等個小朋友回歸校園嘅節奏，同時又可以鍛鍊佢嘅社交，又可以鍛鍊身體。价值喺度啦，
2: 啊价值喺度咁样啦，即系反正就可以令到佢真系全面发展咁样嘅，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就一定要报名啦咁样。咁啊，课教练咧
4: 又可以提高佢嗰个注意力啦，因为你翻学校读书学习，你一定要上课，你一定有个注意力喺度噶，
2: 系
4: 咪？系
2: 即系提早啲进入到嗰种状态入边咁样啦，专心听书咁样噶。
4: 咁你可以听到教练课堂上边嘅嘢。咁你翻到學習上邊都一樣係咁樣嘅啫，係咪？
2: 明白明白嚇，咁反正就即係提早、提前等小朋友咧，就進入到呢一個咧，就即係叫翻學嘅嗰個狀態咁樣啦。咁所以咧就8月17到28号啊，呢一個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咧就繼續接受大家招募㗎嚇。咁啊兩個禮拜專業嘅足球課程咧，搭配埋貼心嘅午餐托管，即係需要1600蚊嘅啫，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信心伴，又或者咧可以记得呢个 number 18929972213 18929972213啦，进行咨询啊！
3: 系，仲要揸紧时间喺个节目时段之内咧，如果你系成功报名嘅话咧，系会由首届德甲合作商家宝矿力水特提供产品一箱。
2: 揸紧时间过去报名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a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正。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4: 习近平仲孙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
4: 广东连续两个月进出口规模破10,000亿元。
3: 深圳发布优化口岸营商环境19条。
4: 高温席卷欧洲多地，民生经济持续承压。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习近平仲孙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而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来听报道。
5: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无奈前突发疾病住院，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未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的女儿张艳萍：
6: 我们刚出院，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5: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稳政策需要主动申请，现在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够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稳政策到政策稳人，照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将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5: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6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3.31 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49 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受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保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8: 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5: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将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忍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植物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 10%。具体来看，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7.6 万辆和 156.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8% 和 23.7%。 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三成。 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3 万辆和 258.4 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分析称，7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和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陈士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几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几人次。听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大纲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作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3: 记者今日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其中七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10.02 亿手，成交额为 86.28 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5.31% 和增长 20.99%。
4: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日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
3: 今日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双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双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 2.6 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 1.7 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四分之一，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
4: 今日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个亦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执飞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航线。
3: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寨子塔石城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是一处龙山时代石城遗址，总面积42万平方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各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继六月广东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七月广东进出口再次达到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5824.8亿元，增长7%；进口4234.6亿元，增长40.7%。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贸易顺差1.11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广东对其进出口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对韩国、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19.8%、16.5%同33.2%。从出口结构睇，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70.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新动能产品出口持续向好，分别增长40.3%、29.8%、23.7%、1.2倍。从进口睇，广东生产消费持续旺盛，进口连续5个月保持较快增长。受 AI 链需求强劲拉动，前七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07万亿元，同比增长48.6%。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3912.2亿元，同比增长77.9%。算力金属铜材进口398.9亿元，同比增长36.5%。此外，食用植物油、牛肉、奶粉等优质生活消费品进口量同比亦均有较大增长。
3: 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的第18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在研讨环节，嘉宾围绕游艇修造、金融创新、游艇销售、海洋旅游

0: 码头设计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据介绍，今年10月，南沙将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游艇嘉年华活动，整合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多元文旅休闲资源，进一步激发湾区海洋经济活力。
1: 记者从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了解到，深圳日前正式印发《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通关便利化、跨境低空物流、跨境电商监管改革等领域，一次性推出19条具体举措。这个是深圳立足2026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契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最新行动方案。根据措施，深圳将依托 APEC 会议全面升级口岸通关环境，制定口岸服务保障总体方案，升级配套设施，设置 APEC 专用绿色通道，实现参会人员快速通关。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上，措施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自联监管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货物先行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口岸硬件设施建设亦将揿落快进键，新皇岗口岸将建成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启动先行段施工，深圳湾口岸入境冷链查验台建成启用，公路口岸全面推行拆链无禁通关，深圳湾口岸仲将试点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海空港方面，加快盐田港东作业区一期码头同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北货运区建设，新增组合港、内陆港航线5条，保障跨境电商海运快线常态化运营30条以上，力增国际及地区客货运航线总数达到110条。措施仲明确发力口岸消费与入境服务。此外，在邮轮邮艇经济方面，深圳将出台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推广访问港大型邮轮境外随船查验模式，实现旅客靠港即落、好来快走，并完善一船一策保障机制。深港将共建国家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并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增设碳足迹认证专区，一站式办理贸易通关和绿色认证，助力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0: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全社会用电量 10.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56%。 这个是深汕特别合作区首次半年社会用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其中 48.2% 用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第二产业用电量达 6.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08%，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64.09%。 工业是绝对主力，第三产业用电 2.95 亿千瓦时，增长 28.43%， 第一产业用电约582万千瓦时，增长 18.52%。上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规上工业产值首破500亿元，同比增长 78.7%，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0%，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2.3%。
1: 其实今日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号到8月10号深圳铁路累计到访旅客 2404.5 万人次，同比增加 2.4 万人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数据显示，深圳北站累计到访旅客 1627.3 万人次，福田站累计到访旅客 160.4 万人次，深圳站累计到访旅客 265.5 万人次，深圳东站累计到访旅客 178.7 万人次。其中客流最高峰出现在8月8号，当日深圳铁路到访旅客 83.07 万人次，深圳北站到访旅客 56.68 万人次。据统计，截至8月10号，深圳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21列，同比去年增幅 9.1%。 其中累计增开夜间高铁134列，主要前往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潮汕等热门地区。此外，针对暑期各类大型演唱会，深圳铁路精准加开往返广州、佛山、长沙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39列。

0: 利歌迷跨城观演出行。暑运已过大半，深圳铁路进一步扩充直发招致线路。八月起首次开行中到咸丰、京亭、凤凰古城、吉首东、芙蓉镇、张家界西、龙山北站的动卧列车，串联起热门旅游目的地，为家长暑期带细路仔出游增添新选择。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次修订建议旨在继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后，进一步深化建管条例规管制度的改革，更好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及公众期望。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良好的大厦管理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单止有助改善居住环境，推动社区建设，更能促进社会和谐。本届政府一直以积极有为的方针，致力深化大厦管理改革，以协助业主提高大厦管理水平。这次提出的修订建议，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油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将其中一些浓缩油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稿山地下核设施。美媒仲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稿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稿山核设施。
0: 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
1: 近期高温、干旱、山火等侵袭欧洲多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布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部分国家自5月以来已遭遇四轮热浪。法国、瑞士、英国等地未来几日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八月初已有多个气象站打破历史温度纪录。极端天气比能源、航运、供水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带来持续压力。意大利目前正经历今年第四轮热浪。11号意大利卫生部监测的27座主要城市中，有19座处于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状态。该国特伦托大学大气物理学家洛伦佐·招曼尼尼表示，这轮热浪预计至少持续至8月17号，时长或达20日，可能成为今年持续最耐的一轮热浪。高温叠加干旱，导致水资源压力陡增。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近日表示，受持续高温和蒸发增加影响，波兰约 66% 的河流处于低水位区间。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八月以来持续小雨，目前英格兰近四分之三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22%的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水平。博克11号再次发布全国范围橙色高温预警，该国萨瓦河流域管理部门表示，如果未来10至15日没有明显降水，沙瓦河水位将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水资源紧张已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 英格兰有8家供水企业已在全部或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波克一些地区开始限制使用公共供水浇灌花园、果园和草坪，并禁止住满私人游泳池、洗车以及冲洗街道和院落。高温引发的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欧洲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 43.4 万公顷。农业同样承受压力。欧洲农业领域的贸易协会估计，仅六月热浪就造成约900万吨谷物损失，另有估算认为欧洲农民因此损失约20亿欧元。高温还影响到旅游业和欧洲城市的治理模式。六月赴西班牙的德国游客同比下降 5.9%， 同期西班牙本土平均气温较正常年份高 3.2 摄氏度，部分地区连续多日超过40摄氏度。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刚果金艾蒂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曼·齐塞克迪·奇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据了解，该项目主线全长2020米为双向八车道，同时建设一条长750米的双向两车道联络支路，并配套建设排水、桥涵、照明等设施，竣工期12个月。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金沙萨交通路网，提升区域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力。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信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9: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90.1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0: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1: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是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记。

0: 既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既恐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饭盆倒灌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90.1，真系得。
8: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4-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60%，吹西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30日，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顺德区永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热爱模型的你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

0: 现场交流。
1: 我是顺德供应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顺德公谈世界。
3: 佢最近一调女儿性功考上北京大学，闪送院父亲请路人喝水，咁样嘅视频就出圈。视频里边，有位闪送员在电动车的外卖箱上边贴上了一张控纸，上边写着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注彩。他在电动车上边挂满了饮料请路人喝，不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拿饮料送上祝福。这个视频很快就获得了760,000+加的点赞。有网友留言说，大家不是为了饮水，而是发自内心为你一位伟大的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好快也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他作为一个闪送员，李师傅每日穿梭在城市的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无疑是佢多年辛苦结出嘅果实。佢冇大摆宴席，而系喺自己送货嘅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嘅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呢一份喜悦挂喺佢自己茂生嘅电动车上边，呢一份分享朴实却蕴含住一份情意。这句是一位父亲对个女儿的努力的肯定，对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佢冇讲咩豪言壮语，也冇讲咩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只是讲了一句细路仔努力我就开心。这句就使人们睇到了普通劳动者最体面的骄傲。更加令人感动的是，这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而是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这句不是简单的商业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的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这样的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照，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发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幸福。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普通人的努力同样有回报，他使我们看到普通人的力量。这个可能就是最感人的地方。从街道的请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的管学费，这一场有一个小小善意引发的温暖故事，正好是你一个社会最宝贵的正能量。
5: 顺德公谈世界，
3: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6: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901真系得。
0: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2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0号上午，书香润西南和墨绘两江顺德西南片区状元文化开笔礼暨杏坛读书人家颁发仪式在杏坛镇右滩村举行。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等领导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来自顺德西南组团的蒙童身着汉服有序入场，沉浸式体验全套正统开笔仪式。孩子们依次完成三部正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智等经典环节，嘉宾手持朱砂轻点孩童额头，夫子老师现场讲授做人真谛，指导每位孩子写下人生首个人字，随后全体蒙童擂状元鼓齐声朗读乡土三字诗。现场同步开展杏坛读书人家颁奖，表彰优秀学子与耕读全家示范家庭，树立家风美育新标杆。学生代表黄依林：
1: 作为生于右滩的学子，我有感于故乡的状元、龙舟两种精神、地方文脉，也成为我11载求学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0: 家长代表苏瑞明：
2: 愿我们各位家长同心同下，守好家庭这方育言沃土，把崇文重教的传统传承下去，陪伴孩子向阳成长。
0: 活动现场，杏坛原创状元 IP 灰宝正式亮相，文旅主题曲《右滩状元谣》 MV 全网首映。IP 灰宝形象采用亲和 Q 版设计，后续将开发文具、表情包、研学文创等衍生产品，让千年状元文化可感可传。杏坛镇党委书记杨艳生：
3: 杏坛最美的风景不是桥，不是水，是杏坛军师政教的群风、家风、民风。
0: 接下来，杏坛镇仲将在其余29个村居陆续举行读书人家颁发仪式，持续传播耕读向善新风，以文化力量赋能和美乡村建设。顺德融媒伍裕文报道。昨日上午，第73期顺风论道区政协委员建言资政座谈会在君安镇中建国际制造未来港招商中心举行。区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及镇街代表围绕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主题开展座谈交流。座谈会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金志敏介绍了顺德文旅资源品库、文旅 IP 培育及下一步工作重点。君安镇文旅推荐官、沙头社区党委副书记黄艳文介绍了君安文旅发展成效与面临的瓶颈。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顺德应该怎样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主题研学、潮流市集等新型业态呢？区政协专职常委、文教体委委主任欧伟忠认为，传统的文化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区政协专职常委、文教体委委主任欧伟忠：
4: 必须走市场化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乐曲这一块，我把我们顺德的武术这个研学培训这一块的从产业链从高端上线向下游这个产业链才培训起来，培育起来，我们把君安建设成为顺中国武术文化的朝圣地。
0: 怎样立足文体旅融合理念，搭建新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线上引流、线下留客的运营闭环呢？区政协委员、佛山市耀眼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勇建议，龙舟、马拉松、顺德德甲等的体育赛事应全年常态化举办。区政协委员、佛山市耀眼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勇：
5: 我觉得线上云游这一块能不能去结合我们的那个文旅或者旅游板块的一个服务的配套，去做新媒体矩阵这方面，我建议在区域的层面能不能 有一个整个区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媒体输出的一个矩阵的一个概念。
0: 政协容桂联委会副主任、容桂街道德胜社区党委书记叶建成建议采用低租金加公共服务反哺模式，与运营主体共建民族体验空间，降低参与盘活集体资产的门槛。顺德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国兴：
6: 我们打造岭南文化政治小城，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特色社会、镇街、村居，要共治共建。
0: 顺德融媒李凤瑶、侯杰的报道。八月九号到十号，舒韵登影邂逅非遗2026淘博奇妙夜首期活动在顺德区博物馆启幕。60名的小营员在这里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博物馆奇妙夜。活动由顺德图书馆、顺德区博物馆联合打造，是两馆首次联手推出的夜间文化 IP。活动以香云沙主题文化展为核心，一改以往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模式，让孩子们化身角色参与剧本闯关，解锁香云沙传统工艺密码。夜晚大家一同观测星月，协作搭建帐篷，体验与文物为邻、伴星月入眠的独特研学经历。一夜留宿之后，书海觅宝解谜、香云沙文创手作、顺德龙文化讲座、大梁鱼灯手工体验轮番开展。香云沙、龙舟、鱼灯这些顺德本土非遗，不再是展板上的文字，变成孩子们可以亲手触摸、创作实践的文化载体。活动实现从单向展览讲解转向沉浸式、体验式文博教育。玉成小学学生梁月桥：
7: 我比较喜欢侦探解谜，解谜会让我很开心，就是像用沙滩摩擦会有声音，然后我觉得玩这些游戏很有意义，而且住宿可以让我有很多增长很多知识。
0: 据了解，淘博奇妙夜由信淘奇妙夜升级而来，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八届，今年两期活动全面面向青少年免费开放，第二期活动将于8月23到24号在顺德图书馆举行。活动打破图书馆、博物馆的场馆壁垒，实现文博资源跨馆流动，将场馆闭馆后的闲置时段充分利用起来。下阶段顺德仲将持续挖掘文博资源，推出更多优质公共文化产品，让老文物对接新生活，厚植城市人文底色。顺德融媒邵恒、黄锦麟的报道。今天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他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7: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不得，就是因为他受伤过之后，休息了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在训练嘛，他觉得自己再入回来的时候，第一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这帮人了，即他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了，即他会跟我说，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㗎，你得㗎，点样，即係我唔会通过咁样同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係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都会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係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囉。最后咩佢讲完之后，我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係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我觉得。
6: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8: 经历咗一件事呢，就係、是、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话唔知点解必要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呢，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我返到屋企呢，咁我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有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绪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㗎嘛，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囉，陪下佢囉，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囉，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个惯性，咁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带队比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喎，去唔去睇呀，咁去啦，睇场啦，咁睇睇下又返返嚟囉。
6: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係事缓则远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FM 90.1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A 1, 2, a 3, 4.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
4: 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FM 90.1，真系噶。
1: FM 90.1。
2: Wait till you're announced.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加上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护幸福家。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Wing, but we say hey.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盖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0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豪之外，仲有
3: hey, 各位宿舍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喂，你今日条颈嗰啲吉吉地。系啊，
3: 吉吉地边度？边度吉啊？
2: 唔系啊，即系吉得滞啊！
3: 哦，
2: 系
3: 啊，即系冇揽翻啲珠耳绳咁样。
2: 系啊，吓、啊啊，即系有少少空荡咯、啊，就
3: 哦咁样，
2: 系啊，
3: 冇办法啊，因为天气太热咧、嗯，如果你真系戴嗰啲金属嘅链又好啊，或者系嗰。

0: 啲即系麻绳类啊，反正乜绳都好啦，
1: 系、啊、都会有啲叶啊嘛。
0: 系啊，你要张住啊，甚至乎咧，我系之前啊，即系屋企咧就好好啦，就送咗一条银链俾我戴啦、啊啊，一到夏天戴几日啫，条银链就会变色噶，
1: 变色噶嘛，系啊，
0: 就唔系白银咁嘅色啦，就变咗啲乌金咁样。
1: 咁都幾好古法道今幾過癮嘅咩嗱咁個叔叔阿姨呢都不妨可以同我哋即係曬下嘅即係如果即係平時
0: 即係曬大頸鏈
1: 係咪係啊曬啲首飾啊都 OK 㗎咁發張圖片啊過嚟呢就係呢個佛山 Plus 啦我哋呢個奇妙人生嘅評論區嗰度呢都可以呢收大家啲圖片啊視頻啊
0: 觀摩下大金鏈啊睇下嗰個玉佛宮吊嘴啊
1: 冇錯啦咁當然呢有啲叔叔阿姨呢有心靈行手巧嘅
0: 鍾
1: 意自製㗎嘛、
0: 哦
1: 即系唔可以话珠意绳，即系有啲自己制嘅啲首饰啊、手工做诶劳作啊咁样，都可以咧晒一晒咁样。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整过，好似今日我哋讲嘅呢一

0: 大家而家亦都可以攞住部手机啦，你上去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去揾一揾咁样，有一个话题咧，就呢两日就好 hit 嘅，系啦吓，广东人呢两日戴咩颈链咁样，好正咯，我觉得系啊，即系成本又低，吓嗰条绳咧，即系佢整颈链嗰条绳咧，我都有嘅，
1: 系啊。
0: 就是那些鞋帶啊嘛，
1: 幻彩啊，是不是同
0: 幻彩鞋帶不是講笑，兩個扣一對。
1: 哦，
0: 因為我自己那些鞋咧都中意整色整水嘅。
1: 哦，
0: 係啊，咁就中意配呢啲咁樣嘅鞋帶咁樣，所以大概知行情咁樣。嗱，即係嗰條繩係咩價錢唔重要，佢上面嗰種 fashion 度，同埋實用性咧，系若然依纸上嘅，
1: 系啊，
0: 一目了然嘅咁样。嗱咁啊，即系有幅图嘅，大家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如果感兴趣，自己都可以整下啦。好简单嘅啫，佢喺上面就普通咁样咧，就扎几样嘢喺度。
1: 系扎乜嘢咧？
0: 吓，比如话扎风油精啦，系啊，清凉油啊，藿香正气水啊，十滴水啊，保济丸啊，吓藿香正气丸啊嗰啲
1: 咧。真的吗？
0: 是啊，即是佢有樽装啊，当然是樽装，你唔好。
1: 即是仲系细细樽咁样。
0: 细细樽嗰种好的色嗰种咯。即是最好即是有啲清凉油啊，有啲白花油嗰啲系葫芦咁样嘅形状㗎嘛。其实真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是大家呢唔好嫌麻烦。
1: 是
0: 啦。屋企有一啲呢就用完嘅嗰啲樽呢、洗干净。
1: 跟住呢
0: 即是话该冲十滴水就冲十滴水。该冲藿香正气水就冲藿香正气水。
1: 但你真系要冲返和一样嘅嘢喎，你咪到时候用嘅时候会搞错㗎嘛。
0: 你整啲小标签喺后面贴住啦。但咁样会统一啲㗎嘛。
1: 係
0: 咪又有 fashion 㗎嘛。
1: 係
0: 咪带出去你唔会咁易上㗎嘛。
1: 哇，我諗返起以前古代呢有一个故事啊。
0: 点啊，
1: 就话相传呢以前呢有一个人佢好懒嘅。咁、然后呢佢连食嘢呢佢都唔愿意攞手攞啊，唔愿意起身㗎嘛。咁、似乎呢佢阿妈离开屋企之前呢就同佢整咗一个好大嘅大饼㗎嘛、就箍咗喺条颈度。
0: 箍咗条颈度食啦食啦食啦，但佢最尾都系我亲㗎咁样。
1: 係啦、因为佢冇拧转个饼。唔系，但我谂起呢件事呢我就话。哦，原来因为平时叔叔阿姨咧，可能去街咧都会有支药油旁下身。
0: 冇错啦，
1: 即系你与其话唔知道放喺边个袋度，吓、即系咪需要嘅时候唔知道去边度揞出嚟，
0: 系啦，
1: 你吊喺条颈度唔同讲法啦。
0: 冇错啦，
1: 随时都可以用到，
0: 而且用途又广泛，系嘛，选择又多咁样啦吓。头晕嘅时候咧就整两滴咧啲风油精啊，蚊叮虫咬咧就可能整啲清凉油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唔舒服啦，咁啱见屙呕肚痛嘅话咧，亦都可以咧整翻啲放正气水嚟饮下咁样，
1: 几好啊！真系。
0: 不过嗱，即系呢一个咧有少少玩梗嘅，呢幅图就有少少玩梗啊！而家啲
1: 系啦，点会掉咁多支啊？顶多咪掉两三支。
0: 冇错啊，即系可能系可能真系大家即系阿姨啊，阿姨你个百宝袋里边都冇咁多支嘢啊！
1: 但我觉得咧，查实呢一样嘢系好潮流嘅。我亦都想同各位叔叔阿姨咧分享翻而家咧，即系嗰啲后生女们啊，有一个潮流啊，而家好兴噶。
0: 点啊？
1: 就系。而家出咗好多嗰啲即系细细支嘅嗰啲唇膏咧，
0: uh-huh.
1: 然之后佢唇膏上面咧，佢会整一个扣仔，
0: 有一个扣仔咁样，
1: 跟住你就可以即系将佢吊喺自己个包包上面咧。
0: 明白明白。
1: 即系佢除咗可以真系涂之外，佢仲系一个 fashion 嘅装，
0: 一个挂件。
1: 系，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好潮流啊！呢、一个即系风油精嘅颈链，
0: 冇错，嗰啲传统药企你都可以考虑。

0: 考虑下喺呢个包装嗰度咧，
1: 系
0: 咁样挂住啊，即系攞个其实攞个爬山扣咁就可以扣得住啦咁样。但系呢个唔系重点，我哋今日唔系讲紧 fashion 嗰啲嘢咁样啦，系啊 ，fashion 我哋识条贴咩系咪？但系啱先讲啊，都五六种嘢啦，系咪真系人人都啱使嘅咧？咁样即系最近，
1: 同埋咧，你讲咗咁多种油咧，
0: 吓，
1: 我系真系好想问嘅。其实风油精咧，
0: 系
1: 同清凉油咧，
0: 系
1: 有咩唔同噶？
0: 两样嘢系嗱，冇错啦。今日呢个其中一个重点就系讲紧呢样嘢，好多叔叔阿姨可能真系会捞住嚟用嘅。
1: 系咯，
0: 风油精、清凉油
1: 都系油啦，
0: 都系凉浸浸咁样啊嘛。系啊，嗱，但系咧有一啲即系叫药学部嘅一啲主任医师啦，药师啦，就同即系接受记者采访嘅时候就话。绝对唔可以话立乱用嘅，你用药不当嘅话咧，唔单止冇办法消暑啊，仲可能会惹到大家一身蚁嘅。首先第一样嘢啱就讲翻呢样啦，风油精同清凉油。嗱，首先其实价钱又差唔多嘅啫，跟住咧个包装又咁上下啦，
1: 又绿绿地色咁，
0: 系啦，细细支又容易携带咁样，所以咧街坊基本上看门口嘅药里边咧。即係嗰啲藥油裏面一定會有風油精或者係清涼油或者兩樣都有咁樣嘅。嗱，同一時間兩樣嘢都有芳香成分嘅，都係涼浸浸啊、醒腦提神啊咁樣。所以好多人呢就會將風油精同清涼油歸為同一種藥物咁樣啦。但係啲藥師就話啦，雖然佢哋嘅成分好類似，但係功效側重係唔同嘅，個側重點係唔同嘅，就唔可以撈嚟用嘅噃。嗱，風油精佢嘅主要成分咧，包括咗有呢個薄荷露啊、樟腦啊。咩安油啊、丁香薰啊等等啦，你听到樟脑嗰啲乜脑物脑，你就知道我嚟吹驱虫用噶啦，
1: 哦，
0: 系嘛，蚊叮虫咬之后咧，我嚟止痕啊、镇痛啊、缓解头痛头晕咁样嘅，咁然之后咧，清凉油咧，佢嘅主要成即系佢嘅重点啊，佢嘅更多嘅嗰啲咩樟脑。樟脑油、薄荷脑呢啲咧，佢系帮你去缓解头晕、头痛、鼻塞、轻微中暑，
1: 哦，
0: 就可以用清凉油。
1: 哦，即系所以蚊叮虫咬咧系唔查得清凉油，吓、
0: 用风油唔系用风油精就会更加好啦，佢系可以止痕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嗰、那个清凉油咧系真系帮你止头晕嘅，
1: 哦，头晕头痛，
0: 冇错，
1: 鼻塞住啦就可以捽一捽喺嗰个上巴嗰度，
0: 系啦，咁啊然之后最紧要系两样嘢咧就唔系老少皆宜噶，啱先讲过啦，樟脑，即系啲老一辈都知噶啦，樟脑嗰啲咧，孕妇啊。如果你而家系喂紧奶嘅嗰啲小姐咧，慎用噶，真系。再加埋咧，三岁以下儿童咧，亦都要慎用风油精嘅。再加埋，如果你系过敏体质嘅朋友，你用嗰啲风油精又好，用清凉油又好咧，好可能都会过敏，会皮疹啊，
1: 咁样噶咯，
0: 会更痕啊，咁样嗰个过敏反应嘅。咁然之后，如果你咁啱啊，你嘅外露皮肤，你真系要查嗰啲嘢，你咁啱你又呢一排啊晒亲啊。辣親啊，燒傷啊，又甚至乎咧，即係啲皮膚有潰瘍啊，你咁啱整咗落去嘅話咧，係即係絕對唔可以整落去添，
1: 好乸咯會，
0: 會乸之餘，仲可能會影響到你嘅身體健康添咁樣，即係反正因為佢都可能會對皮膚有一定嘅刺激噶嘛，所以甚至乎係兩樣嘢咧，唔好撈住嚟用，如果唔係咧，會成分疊加啦，就會加重刺激嘅，呢個好緊要啊，咁再加埋嗱，啱先講咗係呢個風油精、清涼油啦，咁我哋仲有其他噶嘛，我嗰條頸鏈嗰度要咩十滴水啊、藿香正氣水啊、
1: 保濟丸啊、
0: 芳香正氣丸啊嗰啲啦。即系所谓嘅什么解暑万能药，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啦，阴暑阳暑，
1: 冇错，
0: 系啦吓，你都要辩证用噶嘛咁样，咁啊嗱，我哋就讲藿香正气水、十滴水同埋保济丸呢三种药物咧，都有明确嘅适应症嘅，
1: 系
0: 用错咗嘅话系会加重病情噶吓，嗱、比如话保济丸咧，佢就清热生津。解表去湿，咁、如果你系发烧、头痛、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咧，你可以用、十滴水咧，佢系又含有樟脑、干姜嗰啲成分嘅，咁佢就适用于嗰啲轻症嘅中暑，即系你咁啱觉得自己哇，真系晒一晒，见头晕、作呕作闷、肚仔痛、胃肠不适，你觉得自己中暑啦、即系而且系你移去阴顶嘅位置，你系有缓解嘅。咁就证明你係一个轻症嘅中暑，你就可以用十滴水咁、即係然之后呢嗰三种药物啱先讲啲藿香正气水啊、保济丸啊、十滴水啊，都系一啲 共同嘅用药禁忌嘅，
1: 系
0: 就系孕妇系唔可以用噶吓。咁再加埋咧，藿香正气水咧，同埋嗰个十滴水，佢药性系偏温热嘅。
1: 嗯，
0: 咁又含有酒精啦。咁所以又系嗰句啦，如果你系开车嗰啲朋友啊，啊你即系食咗呢个藿香正气水啊、十滴水啊嗰啲咧，最好唔好开车住，你唞一唞先吓。又或者如果你咁啱呢一排系食紧头孢啊，
1: 嗯
0: 啊咩咩同安啊同康错啊嗰啲啦，啊嗰啲药物嘅话咧，你又唔可以用呢一个藿香正气水啊、十滴水咁样嘅。
1: 明白。
0: 反正药物呢家嘢是药三分毒，
1: 系
0: 绝对唔可以话即系。佢单一攞出嚟都系看门口嘅好药，但系绝对唔可以立乱混埋嚟用嘅、
1: 嗯
0: 啊。反正就唔建议大家咧先后使用我哋啱先所讲嘅呢啲药物啦。如果唔系会成分会叠加嘅咁、样，即系反正就合理咁样使用咧，先至系用得其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啦。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啱用嘅时令食材咧，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家事咧虽则已经系过咗立秋啊，不过喺我哋岭南地区咧，都仲系算系夏天嚟嘅，炎炎夏日，再伴随住阵阵雷雨噃。今年我哋嘅三伏天咧，仲要系加长版啊，整整成四十日嘅，横跨小暑、大暑两大暑热节气，呢一段日子咧格外酷热噶噃。嗱，呢段时间咧气温又高啦，根据常年嘅七八月嘅一个气象数据咧，平均气温就28.5摄氏度到29摄氏度噶，平均最高气温咧33到34摄氏度，午后气温咧去到成35摄氏度以上嘅。咁三伏天咧雷雨多发，雨量又明显增多噃。空气湿度居高不下，相对湿度咧大多数都系75%到85%左右嘅。受高湿影响咧，人嘅体感会觉得好闷焗啊，体感温度啊进一步升高。再加埋雷雨过后咧，高温底下水气蒸腾，人体咧好似俾啲湿气层层包裹住咁嘅。虽然有出汗啊，但系排汗不畅噃，周身黐立立，好唔舒服。汗液冇办法正常蒸发散热，身体嘅热量咧难以散发啦，容易诱发中暑噃。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温度咧甚至可以飙到上去40摄氏度噶。呢、这个正正就系我哋南方地区湿热交蒸气候嘅典型写照啦。嗱，中医咧讲究天人合一啊嘛，人咧要顺应自然去调养。暑邪本性炎热，容易耗伤津液，损耗元气，令到人咧体力亏开，元气不足。暑热当中又夹杂住湿邪喎，湿邪困咗脾胃中焦，就容易出现胸闷恶心啊，身体沉重困倦、消化减弱等等嘅问题，进而会诱发咧各类脾胃消化系统不适噶。暑性升散会令到人体嘅阳气咧浮越于体表，内里咧反而较为阴寒噶，继而就会出现外热内寒啦、上热下寒啦，又或者系气阴两虚等等嘅身体失衡状态噶。咁结合翻咁样嘅气候特点咧。三伏天时养生，既要做好防暑降温，亦都要兼顾固护阳气，仲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咧定制啱自己嘅调养方案嘅。嗱，呢段时间咧，大家要注重养阳气，千祈唔好咧过度贪凉，饮少啲冻饮啊！就算要叹空调咧，建议大家 set 佢26到27摄氏度度，减少体温同室温之间嘅温差，避免啲空调风咧直接吹落去自己嘅身嗰度，千祈唔好贪凉爽咧，诱发各类不适啊！另外咧，仲要注重温补阳气噃，助力虚寒类疾患调治。咁开讲又话咧，冬食萝卜夏食姜啊嘛，三伏天开展天灸咧，可以温通经络，驱散体内沉寒，实现冬病夏治。咁而家咧已经去到三伏天嘅末伏阶段啦，做好自身嘅温阳养气，有助于增强体质，降低冬天虚寒类疾病发作嘅频次啊。咁另外三伏天养生咧，重点就在于健运脾胃，清热去湿。三伏时节，暑湿交织纠缠啊，嗰啲黏滞嘅湿邪咧会阻碍人体气机运行，容易出现咧头重身困啊、倦怠无力啊、水肿啊、生痘痘等等嘅表现噶。咁暑邪咧又容易扰动心神，可能会搞到大家咧胸闷不适。湿邪困咗脾胃中焦咧，又会造成肠胃功能紊乱、胃口变差，各类肠胃疾病咧亦都会进入高发期噶。所以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再加埋夏日酷热天气影响咧，人嘅情绪容易产生波动，可能会造成咧大家血压升高啊，诱发心血管疾病等等嘅情况噶。情绪起伏过大咧，仲会提升呼吸系统啊、胃肠道等疾病嘅发病概率添。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咁调息自己嘅情绪，舒缓心境，保持心态平和，咁就有助于降低各类疾病嘅发作风险啦。咁至于呢段时间有啲咩啱食咧，嗱就系、是、今日嘅重点啦。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就要推荐呢个莲藕噃。嗱，莲藕咧一身都系宝啊，莲子啦、荷叶啦、莲藕啦、莲子心啦、莲酥啦，唔同嘅部位咧就适合唔同体质人群喺三伏天调养食用噶噃。嗱，今日要教大家整嘅呢味餸咧，就啱嗰啲气虚体质嘅街坊食用噶，而用莲子同埋莲藕去煲鸡啊。材料方面咧，要准备30克莲子、500克莲藕、生姜6片、大枣5粒，同埋咧 一斤到两斤到嘅鸡一只。整法方面就简单啦，首先咧啲莲子同埋大枣提前攞啲温水。

佢浸住佢，生姜就切片，莲藕咧批皮切成一嚿嚿，只鸡咧亦都斩件，然之后咧全部食材一齐放入喺瓦煲入边，加适量嘅清水，嗱水位咧冚过晒啲食材就 OK 噶啦，慢慢煲佢一个钟，然之后食肉饮汤咁啊搞正噶啦噃。嗱呢一个莲子莲藕煲鸡咧，功效健脾养血。养心安神啊！莲子补脾养心，莲藕健脾补血，就最啱嗰啲气虚嘅街坊调理啦。唔同体质嘅街坊咧，可以针对性咁拣适合自己嘅食疗方，等自己可以度过一个舒适嘅三伏天嘅。除此之外咧，运动调理都不可少噶噃。嗱呢段时间咧，可以继续散下步啊，三八段锦啊，太极啊，做下瑜伽啊，或者游下水等等呢啲节奏舒缓温和嘅运动。咁运动期间咧，亦都要注意及时补水噶。最紧要咧就系唔好大汗淋漓，避免啊耗伤津液啊。运动之前要补充水分，运动过程当中咧可以少量饮用温水，运动之后咧就千祈每一次性大量饮水啊，尤其是系唔好饮冰水，以免损伤胃肠道。可以适当咧补充电解质饮品噶。咁运动结束之后咧，唔好马上冲冻水凉或者系直接叹空调，避免血管啊、毛孔啊骤然收缩，诱发感冒、肠胃以及关节疾患啊。仲有就系慎防中暑啦，可以选择咧一啲阴凉嘅环境开展运动噶，避免正午烈日底下锻炼。如果大家做咗运动出现头晕啊、恶心想呕啊、大汗揼细汗啊、手冻脚冻等等嘅中暑先兆咧，就需要立即补水，行去啲阴凉嘅位置休息。如果觉得自己嘅体温好高，超过39摄氏度，皮肤干热又冇汗出噃，伴随住头痛、胸闷、心跳加快、手脚冇力，呢一啲咧就属于重症中暑表现，就要马上去医院啦。三伏天适合补阳气、健脾胃、去寒湿、调情绪、改善睡眠、提升精力，以达到冬病夏治嘅效果。各位叔叔阿姨要记住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

0: 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细坐在这里，被鱼仔咬着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啊。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了。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 ,799 一房一厅 ,80 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呢998，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还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了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信心伴或者系信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信心伴就得噶啦。信系顺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信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 真係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今日起顺德会是雷雨天气趋于频繁，高温逐渐缓解，明后两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雷电，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较强雷雨时段容易出现在午后，最大雨量的时候每小时的雨量会达到40至60毫米，展望后期仍然有雷阵雨。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95%，吹西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另外提醒各位，目前顺德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的同时，亦都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了。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的顺德早晨，来看看会有哪些内容。
2: 亨神硬件制造底座，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揭牌。
1: 2026年度顺德旅外社团首长视频会议召开。
2: 区政协举办顺丰论道座谈会，探讨顺德特色文旅品牌发展之路。
1: 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今晚在德胜体育中心开战。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启动。
3: 901报道。
1: 顺德布局巨新智能赛道，再落关键一指。昨日聚焦硬件制造核心的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在伦交西龙数字产业园正式揭牌，同步举行大梁、容桂、伦交东部组团巨新智能结对仪式，标志顺德东部组团大脑加眼睛加身体巨新智能全链条布局全部落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等领导出席仪式。
2: 顺德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位于伦教街道的西部，占地面积大约2平方公里，精准瞄准精密结构件、整机集成和量产制造核心赛道，旨在造强巨新智能的身体，造强产业内核，同时深入贯彻三生融合理念，通过嵌入人才公寓、生态公园等城市功能，探索出一条产业社区化的未来路径。
1: 园区既是对全区巨新智能产业链的精准补位，亦是特色产业社区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为镇街立足自身品库布局未来产业探索了实践路径。在发展定位上，园区致力于打造顺德巨新智能硬件精密制造的标志性阵地，向上承接大湾区研发成果与算法模型，将其转化为可量产的硬件产品，承担起制造转化节点角色，向下整合精密零部件供应，编织高效的协同制造网络，承担起供应链协同节点角色，让创意落地，让制造协同。
2: 在活动入边，德伦里人才公寓项目正式签约，标志着园区实现从制造基地向人才社区跃升的关键一步。园区以细龙生产片区为核心，向南统筹伦教城南生活片区，构建起走出车间有生活的复合型产业社区局、产业社区格局。
1: 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巨新智能、人形机器人纳入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在这一全球竞速赛道中，顺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100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场景是巨新智能的天然试验场。7月28号，顺德成立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顺德不单止要造强机器人产业，更要全域统筹打造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
2: 在这个背景下，顺德镇街纷纷响应，紧锣密鼓布局未来产业，力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发展主动权。以顺德东部为例，大量具身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聚焦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示范应用，承担大脑的职能，输出智能算法和场景解决方案。而容桂具身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深耕视觉感知、传感成像等核心感知技术，承担眼睛的职能，筑牢智能感知技术的底座。轮教具身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根据自身产业品库主攻精密结构件，整机集成、量产制造，承担身体的职能，打通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
1: 值得提的是，三个镇街各有所长，却非各自为战。在三加三加四组团的发展战略引领下，大量容桂轮教组成东部产业协同组团，在活动中正式结对，构建资源共享、供需对接、分工协作的产业共同体，形成大脑加眼睛加身体的差异化协同格局，力求把东部组团打造成为顺德具身智能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板块，助力全区具身智能产业实现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量产的全链条跃升。
2: 副区长黄德华表示，下一步轮教要依托产业基础，开放工厂生产、园区运维、城市服务等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技术验证环境，推动具身智能成果高效转化。东部组团要以结对为纽带，深化联动机制，将协同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为顺德打造全国知名的具身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作出贡献。
1: 2026年度顺德旅外社团首长视频会议前日举行，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燕霞、区政协副主席刘国兴等领导出席主会场会议，来自港澳地区及五大洲的社团首长代表通过云端同步参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旅外顺德联谊总会会务工作情况，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2: 今年以来，总会成功承办第14届顺德恳亲大会，公布新一批顺德一员，推动旅外侨类社团突破100个，青年人才库规模超过15000人，向第三批55名优秀青年颁发荣誉称号。全球首发顺德华侨纪录片以及系顺侨之歌主题曲，协助多批次旅外乡亲回乡寻根，连续6年举办四海家乡情德祺慈善夜，并募集善款128万元。
1: 会上，总会职首对会务工作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罗维满提出，总会是联结全球顺德乡亲的重要平台，希望四海乡亲常念双子根脉，常回家看看，主动讲好顺德制造与美食故事，悉心培育侨界青年，各地侨团应抱团互作，共谋发展。陈浩然指出，总会将散居世界各地的顺德儿女紧紧联结在一起，肩负着海内外乡亲的期盼和传承顺侨精神的时代重任。
2: 会议仲搭建云端交流平台，港澳地区、马来西亚、英国、马达加斯加、琉璃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各地社团首长代表围绕社团发展经验、区域合作机遇等议题踊跃发言。
1: 顺德澳门顺德联谊总会理事长叶少文、常务副会长黄星雄均表示，第十四届顺德恳亲大会再次在澳门成功举办，成果丰硕，搭建起顺澳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交流机制，有力推动顺德与世界经贸互通，双向赋能。
2: 欧洲顺德联谊总会会长伍善雄表示，刚刚结束的寻根夏令营令到众多的侨二代、侨三代加深了对祖国和家乡的认识，期待他们成为顺德声音的传播大使。今年夏天来自欧洲的热浪吹向顺德，令顺德制造的金字招牌名扬天下。
1: 顺德区侨界青年联合会会长蔡永基、区留学生协会会长关晓君分别围绕侨青及 留学生群体工作进行了分享。区侨青会密切联络港澳及海外顺德青年，过去一年促进近170批次，超6500人次香港游客到访顺德，并深耕顺港澳三地社区义工服务。区留学生协会深化全周期留学人才服务，打造留学 Talk 等品牌活动，以托覆盖海内外的联络服务站点，努力成为留学人才的坚强后盾。
2: 梁伟佩表示，顺德统侨事业具有侨心凝聚力强、侨力大有可为和侨品鲜明等的特点，需要做好寻根问路两篇文章，以华侨为桥梁，引进尖端技术、优质资本和高端人才，服务顺企出海、顺货出海，共同讲好顺德故事。希望总会要牢牢把握团结联谊核心职能，植物全球乡情联络网络，健全常态化精准化服务机制，要面向世界生动讲述顺德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的时代故事，以侨引资、以侨引资、以侨聚财，当好家乡发展最佳合伙人和中外交流超级联系人，要团结带领海内外乡贤主动融入家乡建设，充分发挥青年英才、校董会、医董会等聚合作用，广泛汇聚侨界智慧和全球资源。
1: 未来顺德将持续优化侨务服务，精准回应乡贤诉求，切实解决乡亲关切，全力当好

0: 保海内外顺德香烟最坚实、最温暖、最可靠的坚强后盾，让广大香烟心系桑梓，情归故土，建功家乡。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901交通消息。
3: 同各位揸车路友记查询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车都缓慢噶，要提醒啦，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啦，俾多少少耐性啦。再次提提你，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现时系慢紧噶。另外亦都提醒各位，龙峰路口跨线桥咧，现时有施工噶。咁啊，240国道龙江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咧，会系全封闭噶。咁啊，亦都系会保留翻咧辅道通行噶。提醒咧，原本要途经嘅路友记咧，可以绕行沙龙路啦，同埋苏溪大道嘅嗱，工期会去到出年嘅，咁啊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要特别留意啦。再次提提你，龙峰路口跨线桥咧现时有施工噶，咁啊240国道龙江仙塘至苏溪路段嘅主道咧会系全封闭，咁啊同时咧保留辅道通行噶，工期会去到出年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8号。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继续翻嚟送得早晨。第73期顺风论道区政协委员兼言资政座谈会前日在君安中建国际自造未来港招商中心举行。区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镇街代表围绕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这个主题开展座谈交流。下面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金志敏介绍了顺德文旅资源品库、文旅 IP 培育及下一步工作重点。君安镇文旅推荐官、沙头社区党委副书记黄燕文介绍了君安文旅发展成效与面临的瓶颈。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顺德应该怎样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主题研学、潮流市集等新型业态呢？区政协专职常委、文教体委委主任欧伟忠认为，传统的文化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区政协专职常委、文教体委委主任欧伟忠：
3: 必须走市场化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乐曲这一块，我把我们顺德的武术这个研学培训这一块的从产业链从高端上线向下游这个产业链才培训起来，培育起来，我们把君安建设成为顺中国武术文化的朝圣地。
2: 怎样立足文体旅融合理念，搭建新媒体传播矩阵，打造线上引流、线下留客的运营闭环呢？区政协委员、佛山市耀眼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勇建议，龙舟、马拉松、顺德德甲等的体育赛事应全年常态化举办。区政协委员、佛山市耀眼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勇：
4: 我觉得线上云游这一块能不能去结合我们的那个文旅或者旅游板块的一个服务的配套，去做新媒体矩阵这方面，我建议在区域的层面能不能有一个整个区域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媒体输出的一个矩阵的一个概念。
2: 政协容桂联委会副主任、容桂街道德胜社区党委书记叶建成建议采用低租金加公共服务反哺模式，与运营主体共建民族体验空间，降低参与盘活集体资产的门槛。顺德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国兴：
5: 我们打造岭南文化政治形象，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特色社会、镇街、村居，要共治共建。
2: 顺德融媒李凤瑶、侯杰的报道。
6: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今晚7:30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战，中国男篮将迎战乌拉圭男篮，拉开三场重磅热身赛的序幕。
1: 中国男篮国家队全体人员已经在8月11号抵达顺德，进入到赛前最后的备战状态。而首个对手乌拉圭男篮更加是早早就位的，已经开始适应性训练。这个是中国男篮世预赛第四窗口期之前最后一次，亦都是最重要的一次实训练兵。比赛含金量十足，包括 CCTV 5加、央视频、Migu 视频三大平台将会进行直播。
6: 球迷朋友可以进入看个比赛小程序售票链接，亦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在相关稿件推文里面扫二维码进入售票页面。
1: 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第四届 WBA 正在火热开打，今届赛事以工友乐芳飞百企竞相追为主题，汇聚全区32支企业队伍，以篮球搭建产业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顺德产业工人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除了精彩的比

0: 赛之外，今届赛事仲将会同步上线人气球队同明星球员嘅投票通道，全民票选赛场高光。
1: 人气球队投票对象为本届 WBA 篮球赛所有参赛队伍，投票时间为所有小组赛、淘汰赛进行期间，总决赛前一日结束投票。市民可以在信心办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每人每日可以投一次，单次只能够揀一支队伍，投票的数据每日清零，第二日可以重新投票。活动全程统计有效票数，最终总票数最高的队伍获评最佳人气球队，授予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荣誉牌匾和定制荣誉证书。
0: 明星球员的投票对象是今届参赛队伍的参赛球员，投票跟随两至七轮赛事同步开展，每轮赛事开始之前会启动这一轮的投票，这一轮赛事结束当日会公布本轮的当选球员，直到六轮赛事全部结束，一共会产生六位明星球员。
1: 市民可以在信心办线上小程序进行投票，每人每支球队每一日只可以投票一次，单次投票仅限选择一名心水的球员，不可重复投票和多投。六轮赛事全部结束后，汇总六位明星球员名单，在闭幕式统一进行荣誉表彰。每位明星球员将会收获定制赛场明星球员荣誉证书和专属宣传海报。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上咗一定年纪，存肌肉好过存钱，唔系开玩笑。今年嘅全民健身日，顺峰山公园嘅主会场场面非常热闹，射击、擂台拳击、无人机足球、匹克球、掌拍、飞盘一字排开。最火爆嘅 KG 体能挑战赛，好多街坊练完都话强度不少，但系好有成就感。嘿，又冇钱瘦，点解大家会咁落力去运动呢？有人话系为咗瘦，有人话系为咗靓仔啲、靓女啲。但系陶哥话你知，健身最大嘅价值唔系体重秤嘅嗰几个数字，而系你身上嘅肌肉。国家卫健委今年就专门出咗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嗱，各位睇下，连国家都开始操心我哋嘅肌肉够唔够。好多人认为健身就系跑步出汗，其实唔啱。肌肉是你哋身上最大的肝糖器官，肌肉越多血糖越稳，胰岛素的抵抗、三高、更年期那些毛病都能够减少减缓，所以说存钱不如存肌肉。那怎么存呢？不要一上来就想到跑步机，要增肌就需要安排 Lute、深蹲、俯卧撑这些抗阻的训练。全民健身日，我们顺德体能挑战赛上面的划船机、推雪橇、负重弓步、波比跳等等，看上来很累，实际呢就是教大家怎样增肌的方法。顺德人讲究实在，赚钱固然重要，但是养生亦都要很实在。从今天开始一起来全肌肉吧。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八点零一分，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